0: 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2: 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3: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1: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2: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3: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不吃来吃来唱一样一样，
8: 大家好，我是陈美乐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好嘞，看时间8:06，好，来继续呢，陪到了现场哦。我们在进行周一到周五早上7到10点三个钟头的触鼻调味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到了现在8点开始，道路工程陆续都要进行了。我们把这个整个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施工路段跟大家做个会诊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现在呢这个时间哈，在天祥泰鲁阁已经封闭了，已经封闭了，8点封闭。下次放行时间要等到早上的10点，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1点再封闭，然后在3点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来就是等到傍晚的5点的时候，5点的时候呢，它就放行了最后一个小时到6点。6点之后呢，到6点半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呢就封闭了。好，那在官员路段也是一样，在早上呢。从这个6点半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那但是4点半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好，最后两小时只出不进。6点呢，台八都会封闭起来。那在天祥泰鲁阁中间呢，有几个施工路段也会配合，好，就是管制通行跟放行，还有呢，包括就是呢，禁止通行的时间都是跟天祥泰鲁阁一样，包括在九曲洞的西端口、东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晋横桥的西端口跟宁安桥的西端。都在泰鲁阁天祥当中，而在天祥要往官员这个路段来也会有管制，主要在霍然亭的 157.7 它也会配合呢天祥的放行时间呢来跟着做一些调整哦。

0: 好，苏花路廊部分很 OK、哦、那主要呢是在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 159.4 这个施工有 好长一段时间了、哦、那在这个月的话呢，原则上是机动管制，那必要的话它会采取呢封闭30分钟然后再放行的部分。这是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在花莲端的苏花这个地方、哦、来请大家通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九公里路段还有包括了和平、哦、和平的这个和平路段还有呢观音路段都有一些工程，有的是路面工程，或者是呢有地下电杆工程，还是刷坡工程呢，都在早上的时间哦，从这个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每逢呢，好，应该说它是机动性的，就必要的话它就会进行管制，那这个时间长度呢都不一定，但是呢都不会说很长了哈。好，那另外呢花东纵谷的部分呢，花东纵谷呢在马滩西的钢便桥呢231.6到232.7K 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这是马太安的钢便桥。那另外再来花东纵谷的部分 OK 啊、哦、来整个花东纵谷的部分除了刚刚讲的钢便桥之外，那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也都 OK 的啊、哦、那另外再来台23线的东富公路，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呢 7.5K 的话持续进行水沟的开挖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但中午的整点呢，就是在12点到1点的话呢，1个小时是开放通行的。那另外呢，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的4K， 以及呢在卓乐路段的9.8K， 这两处的话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在中午的12点到1点的1个小时是没有管制的，是开放通行的。然后到了傍晚5点钟过后就恢复了哈，这个正常的通行的。这是呢，在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个施工路段啊、哦，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那现在8点10分哈，今天的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东部发电厂呢在9点钟到下午4点钟排沙放水呢到寿丰溪，所以呢在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阶段呢，请大家不要靠近河床哈。这个天气应该不至于热到跑到河边、溪边、海边去玩了哈，这个我想大家自己要特别注意了。OK， 那现在没有放假，大家都在学校，大家比较安心。可是明后两天休假，万一说这个天气呢，还是有点热的话，大家可能想说啊，去戏水、去消暑，千万不要到溪边、海边、河边这些地方哈，都不要靠近。OK， 请大家哈来注意安全的。好的，那么在行车过程中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呢，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0: 好了，接下来礼拜五聊天的这些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的话呢，都蛮岁月年代的哈。先前都播放60年代，今天来播放70到80年代的，就比较靠近我们了。那从76年开始呢，就是呢，在民国75年啊65年的时候呢，哇，65年这样想起来还是很久哎、欸，但是比之前呢、啊、比较近一点点了哈。那这首歌呢，作词作曲人是叫做岳勋，好，我想这个年代久远了。这音乐人他所创作的，那当时呢由这位歌手一唱，哎，马上红了，马上红了，成为他呢这个演艺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动感快歌。李佩金的歌，这首歌曲大家绝对不会忘记的，就是我爱月亮。

好了，这是月亮歌后，因为唱这首《我爱月亮》，他成为月亮歌后，很多人都这样，哎，唱了什么歌曲呢？他红了，然后就有这首歌的那个封号了。好，这是1976年的民国65年的时候，那隔年到民国66年的时候，你出生了没有？出生了吗？好，如果出生了，或许你还小，没有听过，长大一点绝对会听过，因为他的歌在那个年代非常受欢迎的。他就是呢，青蛙王子高凌风，戴了一个墨镜，然后呢，他很多的歌曲呢搭配当时的阿朱跟阿华跟他一起呢做个伴舞，几个简单的动作，好像在看那个 Facebook 上面不是有那些舞蹈都很简单，然后动作小小的不要很大，那就类似这样的部分呢，很华丽的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大家呢对这个高凌风他的一个印象，所以他的歌非常的多。那这首歌是他后来重新他自己重新再翻唱过一次的歌，发行在1977年，这首歌曲呢就是姑娘酒窝

好了，这变成很电音哈。其实以前早期唱歌这首歌大概三分多，可是这首歌刚刚听起来有四分多了哈，多了很多那种电音的效果。是他重新把他自己唱过的歌曲呢，重新在专辑当中呢再把它做二次的诠释哈。所以呢，这个听起来是原因，只是不同的版本是如此的。好，听了两首快歌呢，《我爱月亮》跟《姑娘的酒窝》算轻快的歌，来听一首比较抒情的哦。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我们这里没有，结果找到了呢。刚听到的96、97，现在听98年的时候呢，就民国在67年的时候啊，那歌手南投出身的音乐人呢，哈，吴桂峰他创作，当时呢是给另外一个女生来唱，她的名字叫周雅芳，你还记得吗？笑起来有个酒窝的周雅芳，哎呀，你看我都还记得。好，就来听周雅芳的这首《万家灯火》。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好，这首歌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哈。来，今天播放了几首歌呢？从早期的，我们讲比较早期的，从1987年哈，那时候开始呢，87、88、89呢开始出发了哈。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啊，大家应该都听过，而且在电那个港，应该是香港电影当中呢，曾经也出过，好像是《监狱风云》还是什么，忘记了哈。他把它当作一个插曲，然后在里面呢，等于说好像在过年过节呢，然后这个寿星人大家一起呢来唱歌哈。这首歌就把它就是放在这个电影当中，所以很多人也许呢对这首歌的画面来讲是在《监狱风云》哈，或者监狱里面的 那个画面的。好的，那么今天这个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就播到这个地方哈，等于说播了几首歌，时间等一下看呢，到了8:30中，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在新闻的部分呢，那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哈。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我们的话，随时欢迎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7。另外，如果你要查询要问路况的

事务要协询的话呢，请你拨打了03-8228801，好，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呢也都是 OK 的。陪伴你的节目触鼻桃贝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就在 FM94.3 我们花莲分台在进行。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截至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呢，除了道路的工程在进行之外，其他的路况呢也都很 OK 哈。在花莲县境内呢，在台八综合目前呢是因为封闭要施工，要等到10点钟才会再放行。好，等一下10点放5分钟哦，好，所以注意到这个时间。那天祥太鲁阁当中的几个路段有施工，就会配合呢天祥放行时间来做个调整放行的。那封闭的话呢，就配合它的封闭时间哈来跟着管制封闭的。那另外呢，在花东纵谷台九线、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全线也都是很顺，也都是 OK 的哈。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在台23线，也就是呢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的部分呢，好，这地方呢持续呢在 7.5K 有工程进行，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在南安瀑布的 4K 以及呢卓乐路段的 9.8K 的这两个地方呢，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一个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台30线的部分。好，以上呢就是目前呢我们在花莲辖区内的比较及时的一些路况跟管制，跟大家做提醒。准备等一下呢8点半钟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白宫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期间谈到经济成长议题时声称，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在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该公司的名称。另外，川普今天被问到杜拜航空驾驶舱发生的喋血事件，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若证实德黑兰确实有涉入，川普扬言将让他们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4月、5月、2月、1月、8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紧紧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

0: 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时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受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蒙吉心理师提醒家长应该避免批评青少年的外表或者是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的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而蒙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3: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2: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三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呢？
6: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5: 哟，有什么问题？
6: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7: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6: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7: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5: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7: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6: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7: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5: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那不尼的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

时间呢现在是8:38，好，来，那距离这个整点呢还有22分钟，好，整点的话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23线的玉长公路这个地方呢，好，等一下呢就是会在小天祥路段呢，好，每逢整点都会放行一次，好，那每次放行呢就是只要大约抓10分钟，好，10分钟。另外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也是在花莲南区的路段啊，那在玉长公路这个地方呢，4K 的南瀑布跟 9.8K 的卓乐路段，好，都是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啊。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两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一个钟头呢没有施工就完全放行的。到了傍晚5点之后呢就收工了哈，那到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哈。那还有呢，经过这地方平日也是有管制，只是说遇到这个连假才没有管制，一般的假日都还是照常施工的哈。这是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跟台9线的花东纵谷也都蛮 OK 的，苏花路廊也 OK 的，只是从花莲端的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指标在 159.4 这地方呢，那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采取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必要的话呢它会封闭30分钟，看这个必要性，然后呢30分钟基本上也蛮快的，一下就到了啦齁。那如果说刚好遇到159.4的管制路段，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天祥太鲁阁，目前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好，这点的时间放行时间够混浆，只有放行5分钟齁，然后再来继续呢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好，这是会诊在花莲的即时路况，如果说您有路况讯息要通报，麻烦打个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再来，如果你要查询路况呢，或者说师傅要帮你广播要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好了，那还提醒呢，排沙放水部分，等下9点呢东部发电厂将排沙放水到寿丰溪，所以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大家远离寿丰溪，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安全第一了。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呢就是近代的歌曲了哈，不像前面的听到八零年代去了，而且蛮久的哈。但是我想不同年代都有非常好听的歌，所以安排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天呢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来听呢今年度的这些单曲新歌啊。首先安排第一首歌呢是宋德赫哈，宋德赫最近呢所发行的一张呢单曲的部分哈，那这首歌叫做《从未说过我爱你》。

好嘞，听完这首歌曲了，宋德赫，哎，他名字很特别哦，德赫，那个赫笔画好多、哦。好，他的这歌曲了，《从未说过我爱你》。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杨米人哦所带来这首《飞天摩托车》，时间现在是8:46了。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嘞，那看时间现在8:50了，我们进行的出笔逃背的节目，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今天礼拜五呢，这个时间我们同样播放的是音乐新鲜货，就近代呢今年度比较新的一些歌曲了。那当然了，前面呢播的那些怀旧经典国语歌，或者是礼拜四的台语歌曲了，或者中古年代的哈，这些国台语就放在礼拜三礼拜四。好，那等一下呢，我想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呢就是比较属于呢怀旧的歌曲哈。那当然了，这个怀旧歌曲跟新的歌曲都有它的魅力，每个人都会呢经历不同的时代，所以某些歌曲呢对我们来讲听过的时候，哎，突然这个心中燃起了一种所谓的时光隧道的那个火焰，就马上呢好像让我们咻飞奔过去那个年代的感觉，很棒，对不对？那接下来再来听听歌曲了。好，当然听歌前还是要提醒您有路况通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转7。我们来听呢狗博跟洋葱的这首呢，我甘愿重新爱过。我先说台语，我甘愿重新爱过，基本也差不多啦，反正现在国台语大家都听有啦。
5: 我甘愿重新爱过。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好好听哦，就好听啊，这是国泰语啊，兰州会啊，那哈，现在很多自然语了，就是说它可能国语、台语混在一块，然后就好像我们在讲话，那块直接勾起一下就台语了，哈，也是这样混在一起了，就是现在一种自然语的趋势了。那现在时间到了8:56，我们进行驻笔陶贝的节目，来有路况通报，麻烦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转七，好，这是我花莲分台的部分哦。那今天又到了礼拜五，就给点时间休息了，马上又到了十月份，光辉的十月第二天。我相信这个月哈，应该大家忙碌呢也过得很快。那一下到了11月，就开始告诉我，哎呀，未来可以跨年啊了哈。所以数算的这个墙上的那个是数字哈，因为它是电子钟哈，所以呢。不能说月历了，不能说撕开哈。那当然有的要撕开，像昨天撕的一页，其他的这个月历的时候，发现哎呀，撸来撸波存沙丁，沙丁贵掉哈。那今年就快过去了，真的是好快啊。好，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呢是香奈儿带来这首呢一首日文歌，叫做《真爱之物》。来，我们现在把这歌曲听完之后，到了等一下整点关心全国路况。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239.4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112.5 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以及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车速约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一路到台北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前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

0: 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1: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4: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5: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6: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好，回到现场的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9:05了，我们继续呢在空中陪伴一个钟头。因为呢，从这个早上7点到10点的3个小时是我们的触迷逃费进行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在空中呢，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我们会在此呢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除了一般的这个固定施工的这些工程之外，那相关的单位会把这个讯息呢先传给我们，那我们大家就了解了，可以赶快跟大家来提醒。但对于一般的比较及时性的，比如说，什么地方后置灯故障啦，什么地方有坑坑洞洞啦，或什么散落物啦，还是说呢，在某些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故，那需要呢做一些协助的部分，都可以呢通报给警广。那我们除了在空中提醒用路大众之外，那还有呢把这个讯息要传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了。那这个部分来讲，一通电话其实它有很大的这个功能，那别吝啬打个电话进来。那只要你觉得这个路况呢对行车影响蛮大的，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呢封路了，或封了一半的，或者说这个时间刚好是上下班这个车辆比较多的时候，那如果行经此处有一点点施工影响就很大，那是不是要建议大家改道，还是呢可能没有地方可以改道的话，就是依序前进，让大家心里能够准备。那如果说这个道路很宽然后很长，车子很少，它只有在边边做一点点的那个可能孔盖施工之类的话，那你没有通报还没关系了，就是说你自己呢安全小心先通过，很重要。那对于用路大众比较影响部分，就麻烦你打电话来0800-000-123-7。好，那么在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好，事务协询跟这个要查询路况呢，就拨0382288801。那查路况是查什么？查花莲地区的辖区内的这个路况，不是查到中部、北部、南部去，不是哈，这是花莲分台的这个行政专线。好了，那提醒呢，现在这个时间呢，在花莲南区呢正在放行的两个路段，一个在台三十线的4K 南安瀑布，还有呢在9.8K 的卓乐路段，那放行10分钟，等一下封闭继续等到下一个整点。另外呢，在台23线东富公路的7.5K 小天祥路段呢，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在目前呢在放行的路段。那在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跟台9线的花东纵谷呢，这地方有些工程进行，不过它都占用一个车道或者是轮放或者机动管制，没有呢所谓的整点半点，它随时都在放行。台九丁线也是一样来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的刷坡工程，还有呢观音路段的44.3到44.9的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还有呢9.4K 的9公里路段呢，这几个地方呢路面工程呢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再来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呢持续施工，那这个月的工程呢就是说它一样呢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必要的话呢就是视状况封闭30分钟然后再放行，这是看这个状况而定那整个苏花路廊呢都很顺的，都很 OK 的。再来呢就是台八的

中横，中横呢太鲁阁天祥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就封闭，中午的12点会放到1小时、哦、那到6点半之后包括官员太鲁阁天祥夜间6点半都会封闭，请大家特别注意的。OK， 以上呢就是会诊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交通状况。好，如果说有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来做提醒了。我做你的靠山，我做困难都不怕。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动的靠山，咱嘛爱给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好来，我做你的口算哈，来警察做你的口算，有代志哈，我只要得出总控，你就卡电话就对了哈。好，来听一首歌曲，苏打绿的这首《戆阿嬷》。

哎呀，怎么能够这么好听啊？不但声音好听呢，这首歌的旋律非常好听呢，还有它的音乐的演奏的部分，整个听起来就是很有温度的一首歌曲，叫做《拱阿嬷》。在前不久放假了，有没有回去看阿嬷呢？当然阿嬷呢给每个人的心目中的印象不一样，有的觉得哎，阿嬷好慈祥哦，有的说我的阿嬷好凶哦，那可能他在教育的方式可能会觉得很直接，就是早期台湾人教育方式都比较会直接的骂啦什么打啦之类的，现在就不行了。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不晓得大家你所以对你阿嬷的记忆是什么，如果说用五个字或者用三个字或用两个字，好，那来形容你的阿嬷，你会用哪几个字呢？像我的话，如果想，我会觉得慈祥，我会用两个字来形容那阿嬷。看到我们就是眼睛眯眯的，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呢，可能年龄大了没有去配那个什么老花眼镜，看人都会眯眯的这样子，然后视线不好也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因为大家都一样啊。我假老有三拜那可能这里的包括把就这里蒙不没有很好看不清楚，蒙蒙雾雾的。所以呢就习惯了，好，而且以前也不识字了很多，那不识字我也不需要戴眼镜，我戴眼镜是为了看人，人大概好，因为病也看拢有啊，你来讲要看字吼，咱可能有当时也都爱挂目镜，所以呢现在你发现都提早老花了，好，40岁就老花眼的也蛮多的，然后呢看字看什么看手机都需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那个眼睛快要去误到了你的那个 kiss 一下你的手机的快看不到了齁。所以在过去我就觉得反而咪咪的感觉会让他觉得说好像很慈祥的眼睛那个充满了温暖的充满了那种慈灰的那种光芒。所以如果要形容阿嬷的话，我会用慈祥两个字来形容。那你呢，是很凶呢还是什么呢？好了，想归想，当然专心开始最重要，阿嬷希望你安全啦，所以开车你一定要爱惜你啦。好了，记得有路空随时卡等于跟我说我们的0800000123。其实我觉得最近在花莲地区蛮多的活动，包括石雕啦，你看一下就30年了，然后会有做不同的一些方式来推陈出新，来就是延续的这个活动，也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花莲的很多的地方，包括最近演唱会特别多，像先前你看有客家的啦，有原名的啦，然后还有的就是像民歌都来了，所以你发现每一周都有很大型的这些音乐活动，然后还有呢不管是地方政府办的啦，或者是说一些公所办理的活动呢，都比以往大很多，因为以往可能就是局限在我们市区蛮多活动，后来现在你看艺术下乡呢，常常在各乡镇都感受到艺术文化的不一样，这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还蛮幸福的地方，不用说特别去亲近艺术，因为艺术呢就在你生活中，然后艺术呢就在你整个呢呼吸的氛围当中，那把这个艺术下乡呢带到了我们各乡镇或者各学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了，这就是呢我觉得现在生活当中街头当中呢很艺术的一个地方的。好，我们看看时间呢9:17的，来有路况通报一下，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如果说有任何路况讯息，当然你的一通电话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刚刚讲到这个生活艺术，艺术生活，它真的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呼吸的气息，哎呀，都是艺术哈。那就看你用什么方式来解读，所以不是很刻意，它是与生活同在。我想生活艺术呢，就是如此的。那先来听一首歌曲，831《最疯狂的艺术家》。

0: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1: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2: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空，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0: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1: 七十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2: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0: 服用的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1: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2: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从这个上一周呢，因为刚好遇到这个连假，哇，这个假日可以说呢，花莲人非常多哈，等于说这一次国旅呢，还有一些补助呢，很多地方都大爆满。那花莲呢也是一样哈，来了很多的人，火车站也很多人，然后在市区啦，在夜市，然后特别是夜市刚好旁边呢又办理这个演唱会哈，那所以更多人就在那地方的驻足来听音乐、听歌曲，然后现场人就很多，那加上天气很好，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因为最近呢，流行感冒的哈，这流感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呢，还是要在人多的地方，尤其你看那么挤来挤去呢，要不要戴一下口罩哈？因为旁边的人可能呼吸唰一口气，那如果他本身有一些哈这个流感病毒的话呢，就很危险了。那甚至现在呢，包括这个 COVID-19 的这疫苗，大家都在打哈，就说打左边、打右边，两边都给它打下去了，然后看你个人的状况来定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就我的生活当中比较不会接触到一些陌生人，然后比较不外出的话呢，或许你觉得说我可以慢一些时候，好，甚至你可以自己决定。那如果说常常要接触人多的地方，或是你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好，不管呢，是在参加人多的地方，或到比较密闭的空间呢，大家都还是呢要小心哦。像我个人从在 COVID-19 开始到现在，我就很习惯戴口罩。刚新闻中也提到了，有人戴习惯了，他觉得可以遮他的容貌，哎，这个也蛮好用的呢哈。遮这个容貌，你看看不到那个什么木偶纹，看不到法令纹，然后光看眼睛，可能会觉得这个年轻哈，年轻了很多岁。像我自己的经验上，我就要戴了口罩啊，常常呢也是啊，去买东西，像上个礼拜四吧，去那个红安市场，有人看到我叫弟弟，你要什么？我就说啊，弟弟，他说不好意思，哥哥。我说你，我本来要买一只，你叫我哥哥，我就买半只哈，就跟他开玩笑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时候常常也会讲说，弟弟剩这些你要不要？我就看着他，我很想笑哈。那看着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了哈，那我想没关系，反正常常有时候去那个医院诊所啊，我们也习惯会戴个口罩。那戴口罩常常对方也问说，来某某某哈，然后我就是我，他说是你，口罩拿下来。我就拿下来，他看一下，哎呀，真的是你！我说不然呢，然后他就补一句，好像上次有一个人讲，上个礼拜去体检，有人说，你看起来不像那个年龄哦，要不然说你才几岁，干嘛做这么多项目啦？哈，我说你看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健保卡，看，哎呦，是有需要，我就想笑哦，要不然要拿药，他也跟我讲说，很难想象的哈，要不然就是说我去做检查的时候呢，然后过来呢，护理长要问一下某某某在哪里，我在这里呀、啊，说。某某某呢？我说都习惯啊，好，然后他也觉得很怀疑。我说这个戴口罩还蛮好用，可是口罩拿下来他还不相信，我也没办法的啦哈。但我重点要讲到口罩呢，可以遮什么？好，除了遮自己的一些容貌之外，很重要就是呢，预防一些病毒呢会入侵哈。这个部分也真的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哈。那是不是也规划呢去打这个流感疫苗？如果说你已经符合资格，在十月份的第一阶段就可以打。那如果说你是第二阶段的话，是医院的话，那当然还是能先做一下防护。因为家里有一个人如果感冒的话，一定全家可能就会被传染了，因为大家是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嘛。好，那在这个礼拜的话呢，来，我讲的还是很多的活动，大家可以走走静态活动。昨天下午傍晚我也经过了那个我们花莲的日出大道，就看到很大很大的石头，有没有？其实他在放第一颗、第二颗，我就看到他现在放了很多颗哈，所以我虽然没有晚上经过看很多人拍照下来，哇，很壮观哦。那我家人就看到说，嘿，石头，我都不阿公，嘿，不是石头啦哈，说那个不是石头，那是一个人造的东西，做一个就是场景，好，做一个装置艺术，看起来真的很宏伟的感觉哈。那在这个礼拜的话，就是呢，2026花莲的一个寒流的原声哈演唱会，所以现在蛮多原声演唱会，先前是有客家的有。原名的，那这回呢是来自韩国的部分，也是呢在24、25号，就是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在晚上的9点呢到这个10点钟，也会在那地方有属于呢韩流，韩系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好，另外这个时间要提醒的，已经排沙放水呢到寿丰溪了哈，那到下午的四点钟。那当然四点钟之后也不要马上靠近了哈，原则上呢不要靠近的河边、海边、溪边。好，那如果说开车经过山边的话，那不得不的情况下，随时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因为东北季风来了，那有些地方比较容易下雨，往北的话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呢，接近了九点半，重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现场来进行我们的触鼻讨论节目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军今天进行国庆大会空中操演全兵力训练，吸引许多民众到总统府周边观赏。国旗旋翼慢速快速机队依序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前上空，最后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五架永鹰高教机喷彩烟飞越总统府上空作为压轴。另外，台湾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自美国夏威夷起飞，今天将飞抵台东空军制航基地。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0,000人。另外，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昨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2: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2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12公斤，全案依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

0: 个月新增 6.5 万人，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2: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1: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九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十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5: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6: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6: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5: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6: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6: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好的，回到现场来听一首很久没听到的歌曲，恋曲1990罗大佑所唱的歌曲。待会来关心路况，还有呢关心新闻了，有路况打电话0800-0001123。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恋曲1990、哦、来自罗大佑，时间到了9:43，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触鼻逃背的节目，我是蓝琪。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路况做个会诊呢，同时再来关心的天气的部分了。好，来看今天是115年的10月2号星期五，农历的话呢，今天是8月22、哦、那等一下终于到了10点钟，能量将会放行一次，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终于等到2个钟头了。所以等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哦、包括了就是天祥太鲁阁这两个地方呢同时放行。那当中呢、哦、包含了九曲洞的西端口、东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跟晋横桥的这个晋横隧道的西端口，还有宁安桥的西

一两口呢，同时也会跟着、哦、这个 同时的这个时间呢来做一些放行，好，那五分钟之后呢再封闭起来。那天祥呢到官员的中间有一个霍然亭的路段 157.7 的话呢，也会配合天祥的五次放行来跟着做一个放行的调整。然后另外呢再来就是官员路段呢直接放行到傍晚的六点半钟，而最后两小时呢从四点半到六点半钟这两个钟头的话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那六点半之后呢夜间官员太鲁阁天祥全部都会封闭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包括平日跟假日，所以呢明天也是一样呢，好，夜间都会封闭的，好，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部分。好，再来我们看苏花的部分呢，苏花在 159.4 的这个地方大清水的明穴道持续进行复建工程，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那必要的话呢会封闭30分钟之后呢再开放，等于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封闭最多是以30分钟为原则啦，哈，所以这比较靠近花莲端，然后其他的路段有些工程进行，但是呢没有影响到主线道，好，基本上来讲都还是蛮畅通的，所以苏花的部分蛮 OK 的。台九店的旧苏花呢就是苏花路廊这个旧的道路啊，那有工程进行，不过呢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这个地方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像 9.4K 的九公里路段它是路面工程，而另外呢在 44.3 到 44.9 的观音路段呢它是地下电杆的地下化工程，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K 的刷坡工程，八点到五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这是在台九丁的部分。在花通公路部分呢行走呢马太安溪的这个钢片桥呢 231.6 到 232.7 的话呢机动管制，好，现场机动管制的。那另外在瑞穗端的这个瑞北台铁高架桥呢施工会道路缩减哦，它是在 253.5K 的部分。另外呢靠近玉里的乐和桥跟安和桥也就是指标呢 295.2 到 295.7, 好，这个旧桥拆除作业，那请配合现场的这个部分来改道通行。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花莲大桥的东侧 9.5K 的话啊 5.9K 这个地方呢有孔盖施工，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呢 8.2 到 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另外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哦、还有包括了台30线的这个地方玉长公路呢等一下呢都会放行10分钟，包括了台23的小天祥呢 7.5K, 还有呢台30线的 4K 南安瀑布以及 9.8K 的卓乐路段、哦、以上这个地方呢都是等一下会放行10分钟的。好，看完了这个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呢天气的状况，因为不是说变天吗？是的啊。可是花莲目前依旧是蓝天，依旧是外头呢艳阳高照的，但是会变天变什么样呢？我们来关心气象了。好，我们看一下呢在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今天北台湾地区呢跟东北部呢降雨会增多，宜兰跟基隆北海岸要慎防呢较大的雨势哦。那到了这个应该礼拜天啦、啊、就是10月4号这天呢周日这天呢短暂的趋缓一下之后呢等到礼拜一哎另外一波的这个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北部高温呢会降到26度低温呢只有好最低温的话呢也只有大概20度啊、哦。那另外有一个叫做彩云台风的啊、哦、已经生成了嘛，它会呢北转然后慢慢远离，对台湾呢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哦。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呢增强的影响呢迎风面的降雨会增加。在宜兰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好，范围也会扩大，而且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跟花莲降雨的几率也会增加，有局部的或者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可能会出现呢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呢午后要留意到天气的变化。那另外在温度方面的话呢，就是桃园以北跟宜兰白天呢高温要下降了。好，要降温了。桃园以北呢，跟东半部呢，高温是28到31度，在新竹以南的话，32到33度，仍然感受是比较偏热的哦。那在中午前后呢，局部紫外线呢可以达到这个过量的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到防晒，补充水分。那到了夜晚的清晨呢，各地方的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哦。今天在空气品质来讲呢，良好的地方就是竹苗、宜花东跟马祖，普通等级呢是在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金门还有澎湖地区了哈。那到了明天呢，就礼拜六的10月3号这一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风向呢仍然就是呢偏东北风，
迎锋面的降雨的范围呢

稍微就是会减，就慢慢减少哦。大台北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桃园以南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了啊、哦。那礼拜天的话降雨就比较趋缓了，好，但是只有东部地区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不过呢下周一开始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要来了，要增强了，所以呢北台湾地区东半部降雨的几率又会提高了。那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慎防了大雨啊、哦。那到下个礼拜三才会趋缓，换句话说就是说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觉得、这个东北季风来天气不 OK， 但到礼拜一天就好了。可是礼拜一之后到礼拜三又来另外一波的，等礼拜三之后会慢慢变好。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从明天到这个周六，等于说明天呢好到整个周六高温的都会略微下降。那在北部呢还有东半部地区呢是28到32度，中南部地区是32到33度，下周一东北季风就会更强，那因此呢北部地区呢白天高温会下降一点点，白天只有26度，空旷地区可以达到呢20到21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大，秋天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的。好的，这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礼拜，就是说这几天到下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在这个外头的话，如果说你是住在比较偏乡的部分，比较空旷的地方，你会明显感觉到那个秋天的气息，因为呢秋天来的话呢其实早晚都会比较凉一些些。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住在比较山区啦，或者住在那比较空旷的地区啦，那就会感受到呢它的这个凉意是比较明显的啊、哦。所以如果你早出晚归，而且呢又是骑那个 autobike 的、哦、你会感觉到那个温度变得特别特别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请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到、哦、这个天气的变化。因为你看现在流感呢其实蛮多人都感冒了、哦、那如果说你有打这个疫苗是不是就不会、哦、就感冒，不是这样的、哦、我的经验啦，我自己也打了、哦、每年都有打，我发现以前可能我发现糟糕好像要感冒了，我就觉得这个情况下呢应该就跑不掉了、哦、但是我打了疫苗之后我发现有那个症状，赶快喝喝水，衣服穿一穿，我发现没事情。那我问别人的话，他也是一样，以前会觉得说有感冒的前兆就没糊啊，就开始慢慢严重。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呢，我们个人体质就发现说他好像觉得有一点感觉要感冒，赶快就是喝点温水有没有，然后呢就是穿件衣服不要着凉了，感觉温暖的慢慢他就好掉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讲，个人的意见不作为大家的意见，你可以参考看看好了。好了，既然秋天，就来听一首的爱在深秋，谭咏麟、艾伦永远25岁的他来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了。时间到了9:52。

0: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1: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2: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了，那今天节目又快接近尾声了，来休这点三点钟又够过去了。那明后2天周休，大家好好休息或者参加活动，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了。还记得流感现在慢慢又起来了，要大家记得要戴个口罩，戴个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了。那等一下呢，我们直接呢这个节目呢又准备要交接呢给下一位主持人，待会幸福列车长呢稍微即将要接棒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交接当中表示呢，这个节目结束，新的节目又来了。但是呢尽管路况不打烊，随时呢都会跟大家呢在空中把这个路况呢做一个提醒啊。那欢迎大家随时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好了，现在到了58分哦，邵文准备要来接棒，跟大家问候一下，来早安，
0: 蓝琪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2: 哇，你每次讲来什么？
0: 蓝琪，
2: 对我都叫来洗澡的，刚丢。啊，他刚给我来洗澡，奇怪，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他说，来洗澡，我想吗？我该想。啊，你给我戴口罩，你知不？我讲世界拢无生气啊。
0: 我被洗澡，
2: 我被做生，我被做生，你知不？啊，你自己都没感觉，对不对？
0: 我没有感觉啊。
2: 对啊，不会听到喊急，我听到来洗澡，你看。所以阿伯在看板的，豆豆阿公，
0: 你看我爱给你照，你看嘛，真嗨哦。
2: 啊，照旁边就先哭，爱泡温泉啦。哎、欸，这个季节要泡温泉不是吗？刚好、欸、对不对？
0: 我记得有一年好久好久以前泡温泉的时候，你教我们，对，我们一群人去泡温泉。
2: 对对，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友台的时候嘛，还有很多 DJ 嘛，
0: 然后但是讲好一起泡温泉是这样哦、喔嗯，他们男生泡一间，我们女生泡一间。
2: 对对对，
0: 然后呢，但是那隔墙有耳啊，所以那个隔的那个墙中间是镂空的
2: 嘛。对，就是隔着那个墙，天空是那个好像是空的嘛，然后还可以跟隔壁聊天这样。
0: 对对对。
2: 奇怪，然后这次泡温泉好享受。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有一个至理名言，什么 B 什么 B 啊？
2: 忘记了嘞，太久了。
0: 什么有啦？你说泡温泉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2: 啊，哇，那个应该有应该有26年以上了。
0: 以软击石啊，是不是？
2: 好像是吧？
0: 讲这句话，
2: 好像是。这个好久以前的嘞，那时候流行什么什么猜谜的部分嘛。

0: 所以呢，你看，我想应该26年前跑不掉。
1: 哇，这么久了，
0: 因为我来这边已经26了嘛。呀，对，所以那应该26年前。
1: 我来也是你带我来的
0: 嘛。啊，你怎么记起来不应该记得来？
1: 不是啊，你讲到来洗澡啊，我来洗澡。
0: 好，那下次你要讲慢一点好了啦。好了，时间到了10点，我们要关心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祝福大家周休愉快。我是蓝琪，拜拜。原谅自己吧。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73到177公里之间，在大雅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255公里，民雄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也有施工，也有回堵的情形。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在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3台小客车事故，并且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暗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有铁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每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1: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2: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0: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1: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2: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4: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

0: 不去啊。
1: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1: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无论你是在花莲台加是工地花莲位，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那么当然节目一开始，我们要依照惯例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我们要来提醒您哦，中横公路呢，中横东段，也就从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还有10:00，中午的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了。那么6:30、12:00跟傍晚的5:00，这个放行的时间比较长，除了6:30放行一个半小时之外，12:00跟傍晚5:00放行一个小时，倒是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的10:00以及下午的3:00都是双向车辆轮放完毕之后铁闸门立刻就关起来了，所以也请大家能够掌握放行一个小时的这个时段，除了早上的6:30放行一个半之外，12:00傍晚5:00都各自放行一个小时，与此之间的10:00跟下午3:00则是轮放完毕之后铁闸门

关起来，请注意一下我们的放行时间。那当然这个与此之间呢，还有五个地方有灾后的复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分别是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还有靖衡隧道的西段口，以及宁安桥的这个路段，我们都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那我们还要再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在花莲段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与此之间有一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啊，必须要实施夜间短暂的道路封闭。那封闭的路段呢，分两个路段，一个呢是宜兰端的东澳到南澳，就从钢铁厂出来啊，马上就封闭哦。这是晚上的11:30全线封闭，12:20全线开放。那接着呢，车子就不爬到花莲这边来了。那来到花莲经过的和仁到崇德为什么会封闭呢？因为这两个路段的路幅都并不宽，而且呢钢梁很长、车子长钢梁更长，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呢会这个摩托回家摩托小香家，所以一定要封闭一下了哈。除了东澳到南澳之外，再来就是我们的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好，另外呢我们要关心就是台九丁的部分了。台九丁在花莲端的部分和平路段有一个刷坡施工，宜兰端的部分在9公里跟观音路段分别有路面工程以及电杆地下化的施工。那原则来讲呢，就在我们的整个苏花路廊，我们隧道里面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还有边沟啦、边坡的工程呢。那另外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呢，马探溪的钢便桥为了配合这个永久桥的引道，所以在凤梨端的这个地方没有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231到232，请大家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那它的管制是这样啊，早上8点到傍晚5点有机动管制，那8点以前5点过后啊就没有，那就没有，你知道吗？哈，再来就是我们的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那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旧桥的拆除作业。那么紧接着呢，就是我们台十一线的大坑大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花莲大桥正在改建中，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有水沟开挖的工程，台30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呢，则是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2号，星期五。
0: 听看听。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哎呦，来来来，轮天大桥11月初要开放哦。说到这个轮天大桥，在0918这个地震震垮了轮天大桥，那么当地的居民4年来都必须要绕道走轮天便道。那因为这个月的8月豪雨造成便道冲毁，也影响到二期稻作的收割。那么因此呢，副理乡长江东城特别向农民保证，轮天大桥11月初就会开放通行，同时也能够立刻解决农业的运输问题。话说呢，因为农民朋友很担心啊，8月初的一场豪雨啊，便道被冲毁啊，那这个二期的稻作的收割就很麻烦，你知道吗？那大家就很担心啊，如果你的新桥来不及通车，那我们的收割怎么办呢？副理乡长江东城也说，新的轮天大桥目前进度已经达到了86%，将会在11月初完工。2个月前冲毁的轮天便道取消修复，那么在新的轮天大桥正式通车之前，通学通勤还有耕作仍然必须要绕行到明里便道，还有长富大桥，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不过也请我们当地的乡民朋友大家再忍耐一下下，这个是因为多年前的0918的地震震垮了轮天大桥，大家都有看到嘛，那桥在那走啊，现在为了要做一个比较勇健健的桥，所以我们势必都要花时间。所以呢，目前进度已经来到了86%，11月初会通车完工，会完工通车。所以我们在地的朋友们，好，大家哪边要经过这个桥的时候，也请大家呢，这个稍事忍耐一下，你谁看哎，走明里便道，走长富大桥哈，这个虽然近麻烦在地的，但是呢，再忍一下，出去已经嘎了哈，11月初桥就通了。

好，另外呢，我们刚刚说仁天大桥哦，11月初富里乡的这个乡长江宗成说11月初就会完工了啦，现在进度已经到86%，大家不用担心二期稻作的收割问题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哦，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我们的鲤鱼潭。鲤鱼潭的国际观光旅馆 BOT 案历经了6度招标流标之后再度启动，交通部纵观光署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完成了都市变更的计划，那么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土地的这个零碎问题，而且也增加了投资的诱因，那么正式办理第7次的公告招商，希望能够引进民间资源，打造国际级的度假胜地，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鲤鱼潭了。鲤鱼潭就在我们的寿丰乡，拥有湖光山色的景观，是花莲的重要的景区之一。那么纵管是为了提升旅游的服务品质，还有活络周边的产业，从2019年开始推动花莲县的鲤鱼潭观光旅馆的新建营运移转案，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BOT 规划呢，要在潭北的商业区新建国际的观光旅馆。不过因为受限到基地的规模、土地的配置条件，还有天然灾害的因素，过去6次公开的公告招商都没有办法成功的媒合投资的业者。那为了突破这个招商瓶颈，纵管处于是呢，就在2023年启动了变更鲤鱼潭风景特定区的计划，透过调整周边道路的配置跟土地的整并，来改善基地开发的条件。今年3月完成了都市计划的变更程序之后，决定要重新的推出招商案。招商期间从10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9号，总计有100天。那纵管处处长许忠明也表示，调整之后的招商基地面积大概有6813平方公尺，这个土地呢涵盖有商业区、旅馆法定停车空间，还有一座码头的设施。那原本零散的土块呢，都已经整合成为面积大概有100公尺、纵深大概50公尺的完整接阔，可以提高整体开发跟空间配置的弹性，因此可以提升投资的吸引力。除了这个土地条件之外，纵管处也同步规划了要迁移鲤鱼潭管理站跟游客中心，如此一来才能够让潭北的商业区整体发展更有利。那这个 BOT 案呢，许可年限是50年，包括5年的新建期、45年的营运期。如果投资业者取得了银级或者是黄金级的绿建筑标章，那么许可年限还可以分别延长10到20年，希望能够借此鼓励业者投入永续建筑跟景观的设计。那么纵管处的处长也表示呢，鲤鱼潭距离花莲市区大概20分钟的车程，它兼具着自然景观、生态资源跟在地的文化特色，而且长期举办各类观光活动跟运动赛事，具备发展国际观光

市场的潜力。纵管处也希望能够借由完整的土地变更计划的契机，来排除过去土地利用的障碍，以国际星级湖滨文旅为发展主轴，来吸引优质的业者投资，打造兼具休闲度假跟观光服务功能的指标性的景区。所以说到这个鲤鱼潭的这个地方哦，我们相信未来哦啊指日可待。那么希望能够有优良的业者呢啊来到这里投资。那我们说这个鲤鱼潭，我们说它这样中年呢、啊，这个湖水不会干掉哈、哦。那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堰塞湖，只是说这个堰塞湖在鲤鱼潭，哎，它有商业价值。这堰塞湖来到了马滩溪，哇，那就不得了了，它就让那个整个溃决的时候，哇，这个整个家园遭毁哈、哦。那还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就是那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所以北边起堰塞湖，你看哦，楼诶不同的收窄，你看还名问的收人也跟着也不同了哈、哦。那我们也期盼未来我们的鲤鱼潭，我们可以看到有更新、更崭新的样貌出现了。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流感疫苗正式开打了。秋冬流感疫苗，流感的病毒传染力非常强，尤其是高风险族群要赶快完成疫苗的接种，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感染跟面临重症的风险。那么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资料显示，流感疫苗含有当年度可能流行的三种流感病毒株，那么借由这个抗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而形成一种保护力，接种之后大概需要两个礼拜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施打疫苗不只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落实保护家人跟社区的责任。

0: 任呢，所以也提醒朋友，流感疫苗开始施打了。那么，凡是符合年龄的朋友呢，赶快哈，咱都今年来去报名啊，来施打疫苗哈。那么，在我们的慈济医院来讲哈，单纯接种者18岁以上可以在嘉义科上下午的门诊接种，18岁以下的小儿科的预防注射诊来挂号预约就行了。如果你想要打公费疫苗的话，那么也请稍微注意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带我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防灾市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5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全国防灾市已达179000多人，其中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5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为60多岁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症状，就医通报后检出登革病毒1型，初步研判为一起社区群聚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7: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好，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1 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一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一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那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6: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病媒文密度调查及滋生源清除，疾管署也

0: 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检站扩大采检。机关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及影响，在迎风院降雨会逐渐增加，大台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及花莲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7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2: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2: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4: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1: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4: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全身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6: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7: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

0: 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2: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0: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2: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0: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点过41分喽，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哦。那目前呢有白天5个时段的放行，那么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到1点钟，错过的话就下午3点，那最后一档就是5点到6点啊。过了之后你就真的明天再来了哈。为什么？因为6点半开始就要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了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今天晚上呢，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钢梁运输需求，会实施短暂性的全线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是晚上11点半，12点20开放。和仁到崇德封闭时间是晚上12点50，凌晨1点半开放。花东公路在马滩西的钢便桥，今天有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到5点，那么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交委人员指挥通行。瑞北路段呢，则是有一个台铁的施工，指标在253.5。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桥梁的拆除作业，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到海洋公园，分别都有桥梁的改建，还有孔盖的施工，以及路基的修复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滇墙有一个水沟开挖的工程，台三十南岸跟卓乐路段有边坡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吃什么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呢，四目鱼头，你喜欢吃吗？今天我们想来做好久好久没有做到的鱼类料理啊，今天来捞这沙巴鱼头。讲到这沙巴鱼头哈，其实它蛮好吃的，你知道吗？吃鱼头呢，人可以很健康、很聪明，而且可以防失智哈。好，来这个，首先我们去买四目鱼的头，两斤半弄切呵呵哎哈，然后我们再准备好肠啊、蒜头。还有酱油、姜丝、辣的豆瓣酱跟水，还有辣椒。这个做法非常简单。首先起油锅之后，葱、姜、蒜，这是台湾人的烤鼻最基本的配备。我可以再放一点辣椒。台湾人的烤鼻，葱、姜、蒜，再加辣椒。这个时候豆瓣酱下，酱油下，水下。好的，那你都煮了对不对？放下去煮了对不对？好的。接下来四目鱼头下好去煮。那四目鱼头呢，其实你买回来的时候可以请那个老板帮你把四目鱼剖开，好，就这样的，你就卤啊卤啊卤，卤到它的汤汁快过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姜下，再加上葱，等到那个葱放软了，你就可以捞出来了。这个卤四目鱼头，如果卤得好的话，你可以连骨一起吃，钙质都有。但是啊，记得一定要剥个脆脆脆啊！你像家里有老人家哈，你大家鱼翅要给拌掉，万一不小心呢，给吞了掉呢，这还得了哈？那再来呢，还有一道鱼呢，我觉得这也不错，就是鲈鱼。清蒸这个味蒸鲈鱼，公鸡的鲈鱼还蛮秀的，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时不时，像好多年前不是跌倒嘛，哈，我告诉你，我真的就乖乖吃鲈鱼。为什么？因为鲈鱼哈，你的伤口修缩就紧嘞，你知道哈？那鲈鱼再加上豆腐，再加一点点的米索西诺、米索西鲁，再加上红喜菇跟一点点的肠啊，我跟你讲啊，你就哈这个红喜菇把它拆开呢，尾部去掉，那你就把它剥碎。均匀的撒在豆腐的旁边，好，你先把一个豆腐当作盘底，好，然后呢，红起锅放在它的旁边，味噌就把它放在干净的碗里啊，你先把它拉到那个味噌酱溶掉之后，先把它淋在豆腐上面，然后整个鱼排呢就把它放在豆腐上，鱼肚呢再把它淋上一大匙的米索西诺、米索西鲁，用汤匙涂背哈，把它背涂匀，这样鱼肚蒸熟了，有味噌的滋味才好吃。那你红喜菇呢就摆呀摆呀，左摆右摆，上摆下摆这样哈，然后就放在瓦斯炉上蒸。我跟你讲，蒸鱼。你用电锅蒸跟瓦斯炉蒸，我跟你讲，那蒸起来的确口感不一样哦。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的两道鱼的料理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它。

0: 11点整，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来到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稍早在 337.5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1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事故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则是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大致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瓶颈点集中在中和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11.6 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迎收听道路条条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鲤鱼潭管理站什么时候来到鲤鱼山呢、啊？鲤鱼潭管理站的冯信义主任来到我们的空中。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竟然口误到今天跟你说鲤鱼山呢 啊真的
1: 啊。对啊，你想把我调去也不要
0: 这样。哎，鲤山那个地方
1: 很远呢、欸。
0: 不是，鲤山那个地方有国家公园吗？啊，它算太鲁阁国家公园吗？
1: 鲤山也是，我记得也是风景区管理处的辖下，好像是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
0: 哦，
1: 三山就是三个山嘛，它好像其中一个是鲤山。
0: 哦，真的哦，哇哦，原。
1: 所以
0: 高瞻远瞩，
1: 你的阴谋我已经听懂了。
0: 哎、欸，来，在这一次呢，哎、欸，今天念到一则新闻哦，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鲤鱼潭有特别为了要做这个 BOT 的计划，那么有改变将这个土地的都市计划的土地有做变更呢、欸，这个不晓得详细的状况

0: 那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1: 我可以大致上说明一下。
0: 好，
1: 对，其实那个我们鲤鱼潭这个变更案，就是应该说整个 BOT 案，它进行相当多年了。那当然这三四年，从疫情开始到我们后来的一个天然灾害，所以我们招租啊、招应该不能说招租，就是 BOT 案的招标，其实是六次都失败、哦、
0: 嗯哼，
1: 那现在准备是第七次。那当然因为失败，我们的招 BOT 案的这个招标失败，那当然我们就会检讨很多原因嘛，哇，之前变动了很多计划啊，变更了很多方式啊，就是尽量想办法要吸引大家来投标，但是都很困难。那现在当然我们就是也让投标者要更有意愿啊、哦、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整体规划，让它整个用地上可以有更怎么说呢，应该说比较有
0: 符合法令法规的啦，
1: 对，符合法令法规，那土地也比较好用，比较整体整块，
0: 嗯哼，哦，
1: 然后去做这些修正以后，我们再做第七次的招标，这样子。
0: 哦，我们说七星潭这个地方当时也没有饭店啊，现在也有饭店嘛，哈、哦。那么鲤鱼潭这个地方，其实从好多好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喊说要在这里盖饭店，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成？原来就是这个土地的使用的问题啊，因为你要盖一个饭店，总是要有它的一个地目嘛，它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这个都市计划范围内的这个都市用的土地，然后它能不能盖旅馆，它能不能做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1: 對對對，就是解决这些、嗯、然后还有一些土地比较零碎啊，或者地目没有那么好使用的地目、嗯、我们就是要解决前置的一些困难、
0: 啊、
1: 然后再等于说把这个条件用得更好一点、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投资。
0: 所以现在呢、哦、整个地目都改了，然后都可以用了，你要盖码头也有码头的这个土地使用的，要盖旅馆的也有旅馆可以用的，那一些比较零星的机零土地，哎，通通帮你整合好了，是这个意思、
1: 哦、对。然后说真的，然后大家也不要看到好像说盖观光饭店、
0: 嗯
1: 哦、或者是说就是做一些投资型的一个，就好像比较反感、哦、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破坏好山好水，有一个前提啦，台湾就有2300万人、
0: 嗯哼，
1: 假日要找地方去、哦嗯、你今天如果没有做一些足够的一些设施啊、哦嗯、或者是一些工人，就是我们大家旅游客、哦、使用的一个设施，其实说真的，你去到一个枫林区，然后什么服务都没有的话，
0: 对，
1: 就是、大家也是非常辛苦。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观光饭店啊，好像就觉得、嗯、啊这个太人为啦，对，但破坏大自然，其实这个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是可以共生共荣的。
0: 对啦齁，那我想呢在未来我们看到这个 BOT 案呢在第七次的招商哦，希望能够顺利啊。而且呢这个鲤鱼潭这个地方呢，它本来就是距离我们市区20分钟的车程，其实这也蛮方便的，它不是说像在高山呢、啊、各位你看那像五岭啊，台八线的那个五岭停车场那个地方，每一次即便是非假日，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从西部地区哦，大家都今天我们才会招哪里去，然后连那个停车场在那边登高都可以哈、哦。可是你说那边有没有饭店？还没有嘞哈、哦，他饭店还在下面一点，合欢那个地方才有哈、哦。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的地势越高，那你的交通越不方便，那你的物资啦，还有这个环境的整理就会有困难度很大。可是鲤鱼潭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它的物资也取得也方便。然后呢它的这个垃圾的运送呢也很方便，所以我们对未来指日可待，假设了如果你是这个饭店业者，你会希望在鲤鱼潭这个地方，你会希望它经营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当然因为其实我们这边的自然环境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就是规划设计，就是还有这个饭店的审核，一定是必须要它的那个景观是要能融入整个山景和湖景的哦、这个是我们一定会首要前提要求这个部分，就是你不能太突兀、哦、然后弄一个那个像
0: 等，你现在是以饭店的角度还是以公部门的角度来看？
1: 公部门的、
0: 哦、公部门的角度，
1: 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招商然后真的要做这个饭店的话、它必须要首先这个景观能融入，然后再来呢饭店因为我们很强调现在很强调永续经营、 那景区也必须要永续的旅游，所以当然我们饭店的业

0: 者也必须，今天这个做这个饭店，它不管在软体、硬体方面，也必须符合这个永续的概念。
1: 哦、
0: 我相信这一定是这两个前提啦。第一个是景观，第二个是永续的概念，是我们招商的一些前提。
1: 而且如果真的招商成功的话，假设得标的话，它的租约有多长的时间？
0: 目前哈，其实这个细节，它整个契约其实 BOT 案它是非常复杂。目前我看到比较年限的部分好像是50年。
1: 哦，那这就行啦，要不然的话，如果5年、10年、20年，那
0: 好像也不太懂了。那个大饭店的这种 BOT 案哦，你5年、10年根本不要说十年、20年，人家都不来。
1: 哦，
0: 50年人家都还要考虑一下，会不会长久来计算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利润。
1: 哦，如果我是那个饭店业者，我刚刚听主任这么一说，因为要永续嘛，而且要涵盖了整个的山景美色，我就会结合，因为在台北那个地方嘛，我就会结合离那个萤火虫，就当地的生态，然后我如果是我会做一个玻璃的空中廊道。
0: 哇，这个太美了吧。
1: 然后呢，我就可以那个玻璃的空中廊道环湖一周，你知道吗？然后即便没有来我这里住宿，你都可以来这里收门票。他可以选择空中地面 3D， 你知道
0: 做另外一个创造价值的一个做法，
1: 对嘛？哈，那你知道我空中的玻璃廊道，然后下来的话，然后又可以看那棵树在潭中央，我甚至可以近距离跟他对话，我觉得这也还蛮不错的。
0: 是，然后刚刚我想到，再来就是讲到，其实我们区位哈，鲤鱼潭就是你刚刚有说到都市和那个鲤鱼潭，其实只差15到20分钟。
1: 的车程，
0: 其实到市区只要20分钟就到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在以这个我们这样湖景的这种风景区，区位是非常好，机能是非常好的。
1: 哈哈。
0: 那为什么我们的招商还是不太顺利？其实主要是卡在南北交通。今天我们把它设想，鲤鱼潭如果旁边的都市是台中市，
1: 嘿，
0: 我们根本哇，我跟你讲，马上一招标，马上就多少人排队抢着来标了。
1: 哦，
0: 那说因为我们是在东部，要往这个人口，比如说台北啊、高雄的对外交通啦，还不是这么的便利，才会说目前遇到这么多困难。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其实像比方说宜兰的温泉区有一间饭店，那个饭店一个晚上要上万的，然后还有在那个古关那边有一个日本的那种饭店经营的业者到日本去投，日本的这个饭店业者到古关那个地方去经营，那饭店一个晚上也是1-2万，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在台中的东势，那在青山哪来，听说那个也是络绎不绝，大家要等着要去吃饭还排不到。我想呢，如果在我们这个地方，那这些招商的业者大家能够用心，因为有至少有五十年嘛。那今天还有提到，如果呢你的建筑是一个很棒的那种设计的话，就整个涵盖这个湖面，然后它有特色有景观，我想告诉你，哇，大概被来家的时候一定会络绎不绝，我们敬请期待啦。这是我自己想象的，因为如果有一个好的一个设计，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真的不得了的络绎不绝的前来。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我曾经啊在看那个 YT 的影片啊，就有看到说，哎，在大陆有那种不管是在游泳池或者是在西边海边啊，就会有那种所谓的水上飞人，就是工作人员他的脚呢会穿上一种喷射式的悬浮飞行器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然后呢身上呢，哎，他可能有背着背包哈，他就抱着这个旅客，然后就在空中飞过来又飞过去。我不晓得主任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水上飞人的影片过？
1: 我大概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不是很熟悉。
0: 啊，我们的鲤鱼潭好像不能这样子玩哦。
1: 欸，
0: 如果那个玩起来的话，大概不得了，全台湾第一。
1: 其实，在开放所谓的游具哈，或者说这个水上活动的这个项目哈，其实之前也有跟县府，也有跟当地的业者啊、游客都讨论过。不是我们不愿意开放项目。就是说啊，现在只有 SUP 啊和那个独木舟，还有天鹅船，不是我们不愿意开放项目，是要看总容量。
0: 总容量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鲤鱼潭其实蛮小的，我们鲤鱼潭只有日月潭的八分之一大小。那今天如果那其实吵最大的其实是大家希望在鲤鱼潭游泳。那游泳你看哦，旁边有独木舟，如果在滑的时候，旁边有天鹅。如果在踩的时候，他们都说啊，那个是就是那个游具碰到了，其实对游泳客来游泳的人来说是有危险的。今天如果我们开放游泳，那很多种游具都在里面使用的时候，就会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必须要总量管制的。当然，其实这方面的讨论一直都有在讨论，是说，哎，也许就是不一定要限制什么项目，那是变成说，这个所有国家认可的项目我们都可以使用啊，但是我们用这个数量总量的一个限制，超过多少量以后就不能再继续有人来玩，这个都还在讨论中。你刚玩的游具也现在县府也有想说要叫我们开放香蕉船啊，或者一些比较动力型的游具。我必须说啦，这些新的游具虽然很好玩，但是它会影响到原本已经在鲤鱼潭使用的，不管是 SUP 啊，或者独木舟啊，或者这个天鹅船哦，其实是会互相干扰、互相影响，所以就。
0: 我懂意思了，我懂意思。如果我们用大白话来讲的话，这条是一条产业道路，它虽然是产业道路，但是我们有限制车种啦齁。那它如果也不是所谓的高速公路齁，所以就像高速公路，就像每一条道路都有限制车种、限制车速的那种概念这样。
1: 差不多意思、就是、
0: 对呀、啊。那如果未来呢有规划说，哎，早中晚大概在什么时候，哎，大家可以清晨游泳，或什么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有不同的游戏、不同的这个运动项目一进来的时候，哎，用时间轴来做限制，也许也不无可能啊，对不对？在未来，
1: 这个都还在讨论中。
0: 对，然后因为那那堰塞湖，哎，鲤鱼潭的一节堰塞湖，伊都哈塞了，它连绕一圈很快也绕完了啦，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很想在这个水里面挖宝，很想在这水里面玩什么？哎，可是呢，哎，也会有一些限制啊。我想呢，在未来，当我们的饭店在经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嘛，那我就如果我是饭店业者，我一定要做一个空中廊道。
1: 好，你讲到这个，但是。

0: 会有比较偏环保的看法，就会觉得，哎，你这空中廊道其实是破坏自然景观，所以这个都说真的，有时候在施政的时候，都要考虑各方的那个看法，
1: 对，
0: 真的没那么容易就是往哪一个方向来执行。
1: 所以好难呐、啊、哈！你想到的，反正一定会有正反正反，所以这个时候呢，各位投资的这些企业主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想出有不同的方法。如果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什么？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如果呢，大家都能够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那么鲤鱼潭这个地方应该很快不只是活跳虾，是整个都哇跳跳的活起来了才对啊！
0: 是，而且哎，不过哎。那饭店的这部分讲完了，我有一个这个算是安全交通的一个宣导，
1: 好的，
0: 做一下，
1: 好的。
0: 明天后天，我们的那个铁人三项，太平洋三项会在鲤鱼潭举办。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举办铁人三项的同时，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工地，这也就让我有点想到当年我们那个道路生活条条通都在讲交那个安全宣导哦。
1: 对对对。
0: 那个铁人三项在进行的时候，会有一些道路管制，哦，我相信大家应该清楚，就是铁人三项会使用到台九丙啊，然后还有我们环潭的道路啊，哦，然后还有这个水域，然后如果有来鲤鱼潭游玩的这个游客，哦，要多多注意，就是可能会避开，可能要避开时段，哦，或者是说，就是注意一下管制的一个事项，这样子。
1: 啊，我们的鲤鱼潭真的活动很多哎、欸，继5000多人的这个国际型的龙舟竞赛、世界级的龙舟赛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我们太平洋的铁人赛的活动了。
0: 在下个礼拜还有县府举办的一个大健走的一个活动。
1: 哇哇哇！哎、欸，今年
0: 然后在下个礼拜还有，就每个礼拜几乎都有。我这几个礼拜。
1: 所以啊，各位招商的各位饭店业者，你怎么不会想要考虑来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招商的活动呢？你看那活动是一环接一环的嘞。
0: 真的，我都很想叫的那个某大饭店业者赶快来参加。
1: 你为什么不想说我们自己直接中乐透自己来，自己找优秀人才自己来？
0: 这个乐透，台湾的乐透可能还不太够，要中美国的乐透才够。
1: 哇塞，真的哦！
0: 对，
1: 哇，那至少我们可以当股东啊，股东嘛。3%持有股东。好的，来说到这个鲤鱼潭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哈，明后两天10月3号、4号，拉法花莲太平洋的铁人赛就在鲤鱼潭热闹登场。这个算是指标型的铁人三项比赛哈。
0: 是的，其实就是以前我们每年花莲都会在鲤鱼潭办一场铁人啊，它只不过有一点点意外，所以停办了一年，然后今年又会。
1: 哎、欸、啊，这个铁人到底他们在铁什么？
0: 哎、欸，铁人我有参加过呢，就是
1: 跑步、
0: 有三项、
1: 骑车、
0: 哦，就是骑自行车、欸、游泳还有跑步。哦，最开始是游泳，先游1.5公里，
1: 哎、
0: 欸，哦，1.5公里游了上岸以后，马上换装备，然后骑脚踏车出去。欸、一般是40公里，但是我们花莲的铁人三项特别要多5公里，要骑45公里，骑完、欸、再回到原处，再开始跑步跑10公里。
1: 哦，先游泳，再骑车，再跑步。
0: 对，那能完成的都很棒，都要跟你鼓鼓掌的。
1: 哦，所以明天这些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明天就是要终于可以去游鲤鱼潭了。
0: 对，那个哦，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针对特定活动，我们是会借这个场域出去给他游泳。
1: 哦，
0: 这是只有特定活动，就像龙舟，龙舟其实也不是我们鲤鱼潭的那个一般的游憩的项目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龙舟赛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给龙舟在里面比赛的。
1: 好 ，OK。
0: 赛事活动要跟平常的，我们就啊想去哪游泳，想去哪踩船，那个游憩活动是有分别的，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哎，不是说不给游泳，怎么这又给？ Uh-huh,
1: 是的。
0: 是分别在这里。
1: 好的，那我们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哈，那我们要跟主任说，我们今天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你知道我刚刚又看到门口有黑影，你知道吗？然后我又吓到整个心脏又跳起来了，我忘了要连播，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张涵了。
0: OK，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主任。那么明天的铁人三项，大家到鲤鱼潭来，好好好，来跨节来气头节来哦。明天人很多，很热闹，欢迎大家一起来玩。明后两天了哈，在这谢谢我们的主任。

0: 城县政府34项议案的审议，全数排入大会议程。不过有议员质疑暑期跟国际知名 IP 航海王合作的活动效益，期盼秋冬跟樱桃小丸子 IP 联手行销花莲温泉季能有实质效益。
1: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28次程序委员会针对花莲县政府提出的34项议案审议后，都排入大会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县议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王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2: 建议啦，就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哈，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节，这次钱也很多啊，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然后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肯定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啊。”
1: 花莲县议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1个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警分局跟邮局合作办理防抢演练，模拟歹徒持枪抢走20万元之后驾车逃逸，警方迅速启动拦截围捕，在台东大桥前成功制服歹徒，演练逼真。确实，记者王月芬的报道。
3: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4: 全部趴下，抢劫不要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5: 警告！
4: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抢工作仰赖平时的安全防护以及及时通报，透过这场实兵模拟演练，检视了警方与金融机构的应变默契，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0: 就由太平山赏台湾山毛榉金黄大锦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维持1000辆车的总量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的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顺畅跟游行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6: 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2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7: 整个园区维持在一个1000辆以下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吹风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哈，维持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哦，仅限9人坐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吹风山路的这些住宿客。以及机车、脚踏车等，而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6: 林保署提醒，山区午后容易起雾，且步道后半段有急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

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新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的发生地太恐怖了，在高雄哦。来，你来听我说这则新闻，哪会这么恐怖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高雄，经传有一个权力车行，车厢藏尸，案情出现了惊人的黑幕跟大逆转。还记得吗？几天前，这个多元驾驶的驾驶人，他就开车，然后呢，跟警方报案，说他打死人了，死的人是他的同事，因为跟他有10万块钱的纠纷，所以我把对方打死了，我现在要来自首。但是呢，检警到场之后，根据遗体上满布的残忍伤痕，还有这个多元驾驶的逃亡轨迹，怀疑此案不是代志，不是参球一共的这样你要干单，这个案情绝对没有那么的单纯。检警呢，连日发动了大拘捕，接连逮捕7名在逃涉案的共犯，戳破了这个自首的男子，他企图要顶罪，你知道吗？因为扛罪顶包啊的谎言。那这名多元驾驶呢，他被逮捕之后，全案也正式朝向集体凌虐致死还有杀人等重罪来侦办。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多元驾驶他在9月30号的深夜开车把这个死者的遗体高弯，你知道塞进后车厢，一路狂奔到台东再回来，最后呢到了男子警分局报案自首。当时的他神情冷静，他说因为怀疑刚到职的同事偷了他10万块，两个人在车行谈判发生了口角，他才拿了热熔胶抽打对方，谁知道不小心就把人给打死了。而起人疑窦的是，检警第一时间调阅案发现场跟沿线的车牌辨识系统，交叉比对车行的老板、员工等相关人员的证词，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顶罪大戏。而这个自首的驾驶不仅仅是迫于心理防线崩溃，更疑似在第一时间误导警方，帮现场的其他共犯争取了逃亡和串供灭证的时间。而检警呢，也会同了法警初步的相验死者的遗体，发现这个22岁的男子，他的死状非常的惨，除了头部疑似遭到钝器重击之外，全身上下卡层配啦、短腿啊，都有大片的红肿，还有大面积的凹车。研判这一场严重且布满全身是属于凌虐的恐怖虐打，你知道吗？被施虐的伤痕绝对不是一个人他手里拿的热熔胶的这个胶条一直样啪就可以完成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同时哦，被很多人在同一时间捏个啪，你知道吗？还拿着多重的器械联手施暴下的结果。这太恐怖了啦，欸，这不是一个人呢，还是规定人在同一个时间，把人给怕怕。

甲死，你知无？好的，那说到这个驾驶，去报案自首的这个驾驶，他更特别了，他是一个通缉犯，他是一个诈欺的通缉犯，逃亡超过两年，而且调阅监视器中发现，车行的老板也协助搬运这个死者的尸体到货车厢，而且那台车也是车行老板的。相关的嫌疑人一夜之间增加了七个人，包括这个自首的驾驶在内，总共有八名嫌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恩怨，会把人在第一时间瞬间，你若讲中央被人同一个时间，他不是在打布袋，不是在打沙包，他打的是一个人呢。而且那个热熔胶棒大概有一公尺长，你知道那个热熔胶棒，你知道那有多痛吗？它叫 PC 棒，那个打下去那有多痛多痛多痛，22岁啊。而且这个驾驶多元驾驶，他是直接深夜开车直奔警察局，就在晚上10点多到了警察局自首，说他杀人了。就这样，救护车来都没有用了，因为人早就已经没命了，全身冰冷，没有生命迹象，所以完全没有送医。活生生的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没命的呢？从今天哈，咱人一出世，呱呱落地开始，我们先接触的是身教跟言教。父母给的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生命价值的传递。那如果父母不在身边的，也许照顾我们的是我们身旁的照顾者。以前说外劳，现在说外籍移工，要不然就隔代教养。他们的生活价值传递给我们的，胜过于。就是那个主要照顾者的生活价值的传递胜过于生你的父母。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教言教，它还会慢慢慢慢的被再制。因为这个时候你开始接触到了学校的教育，你不要看现在孩子什么都不办，那红鞋现在一两岁而已，好，有没有保姆托育？好，那孩子会不会跟着保姆的习惯？会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彼此适应，也要磨合嘛，大家要一起好过嘛，对不对？所以孩子会不会去适应？会。那渐渐的，孩子上了幼稚园，要不要适应学校，适应同学？要。然后上了小学，一路到底。有些孩子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会被霸凌，有些孩子为什么他可以当孩子王。然后渐渐的，我们的人的性格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随着我们的生活价值的不同，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在转，慢慢慢慢的在变。然后慢慢慢的，你在每一个现在的时刻都是你过去积累出现在的你的这个样子。但是你会不会再变？会。因为又有不同的生活的活水注入，又有不同的周遭的境遇，又有不同的无常的考验，所以到了下一个阶段，你的性格又变了。那不是只有我们受到地心引力呢，说我们开始哦，这样水像花的哦，男人的烟斗像说不出的。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时间一过了，你的生活经历又精彩了，但是你的容颜不在。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留住你的容颜，但留不住的是你内心的转变。所以我们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际遇再加上缘分的总和，因此有了跌宕起伏的命运，于是有了

百感交集的剧情。人生啊，有的时候让你感动，有的时候让你惊喜，有的时候让你震撼，有的时候让你措手不及。但无论如何，所有缘分

0: 受到很多人的影响，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亲友，可能是我们的爱人，也有可能是非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偶像，比方说你的信仰。有些人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比方说父母。有些人可以选择的，像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我们都知道，选择比努力重要。但人生最怕的是你没得选。有人说人生有三大不幸，上学的时候学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上班之后遇到一个糟糕的上司，结婚以后又遇到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伴侣，糟糕啊，糟糕。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不喜欢，处处都是，事事都是勉为其难。你说这样的人生怎么会好过？还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同时进入到一所陌生的学校，在同一个起跑点，十年后再次相见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远远的被落在另外一个人的后面，在事业上无法望其项背，在阅历跟见解上也跟对方差了一大截，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所以无论你喜商业巨子、公务员、学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们都有类似的想法。我们会感叹，会困惑，甚至还会有一些疑问：到底过去的岁月里，我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今天现在的我的这个样子？在我的社交朋友圈当中，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我错失了那些宝贵的机会？到底要如何调整自己现在的社交心态，才能够为未来的改变奠定契机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力量，并且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但不同的是，有的人，人家就天资聪明啊，做得好，拥有发现的眼光，他能够做出敏锐的选择。有些人是经常错过自己花开的时节，没有招来蜜蜂，反而引来了采花贼。这像什么？就像股票的散户，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在股票价格走高的时候你看不见，跌到谷底的时候你才怎么办、哦、好了，最后你就成了收割的对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总是会在错误的人身上得到消极的讯息，然后久而久之自己的人生就变得更加灰暗。这像什么？就好像狼的高博的时候，在社交领域当中提供了给我们一个规则，你错过了一个机遇，一定会受到惩罚，会使你付出更多才能够挽回损失。所以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需要不同的提点者，从对方的身上得到启示和改变命运。这就是我们的社交际遇，也是我们自我成长学习当中最强调的一点。首先，我们必须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栽下成长的种子，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想要打好手中的好牌，首先你必须要学会爱你自己，看清楚你自己，学会有正性正念，你才会吸引到好的人、善良的人、提点你的人、改变你命运的人、决定你未来人生的人。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两到三条的不勾绳掉落。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北上 80.7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深港路段沿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5到4公里之间，过台南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草化线上铁制品，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4: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4: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3: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4: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3: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5: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6: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7: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5: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6: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7: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用餐吃饭的时刻了，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现在呢，也是台八线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放行的时间，中午12点到1点放行中哦，大家可以快乐的行驶。那当然，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的这个施工，还有坠入隧道东端口、靖恒隧道西洞口，还有宁安桥的灾后复建的工程哦，那它都会持续配合放行而放行。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今天有因为钢梁的运送需求，晚上的12:20先封闭东澳到南澳，晚上的11:30先封闭东澳到南澳，12:20开放之后继续往南前进，来到我们花莲的和仁到崇德，晚上的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那么另外呢，大清水民隧道今天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今天我们在关心的是我们的花东公路马滩溪的钢便桥，也请大家能够配合引道的增设，那也配合交委人员的管制来通行啊，减速慢行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请大家留意一下。瑞北路段有台铁的铁路电气化的工程，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桥梁的拆除作业哦。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0到9:01呢，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花莲大桥的东边有孔盖的施工，花莲大桥也正在改建中。好，另外我们也提醒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5公里处有一个水沟开挖的施工，台三十的南安以及卓乐路段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00到傍晚5点才整点放10分的管制措施。那么现在的12:00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假日是照常施工的，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哎呦好久不见的牛哥哥，谢谢玉平兄，也谢谢李俊，谢谢静才兄，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这个，谢谢我们的狗粮，哎，感谢哈。好的，也谢谢。对吼，来洗澡，我真的是很会呢，他很会呢，我也没办法。好的，他只有他想得出来这样。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我们的金款姐姐，谢谢小俊、小玉，谢谢文龙兄。那当然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涵。谢谢我们的牛哥哦，是3年前的今天吗？我们的一车队成立哦，真的非常非常感谢，13年来了，我们13年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哇，13年前的10月2号，哇哇。

哇哇哇，真的哇，牛哥哥给我们很大的很大的惊喜，13年前的10月2号。哇，谢谢。哇，那感受很深耶齁。好的，不管你在哪里，台无声过后，我们演唱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

13年前，当我们景广花莲分台开始在设立一个 LINE 群组，当时是我们的总台长汤明珠的指挥之下呢，那我们就遍地开花，全省各地大家就设这个 LINE 群组。那么当时的 LINE 好像也才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群组的这样的发动哦。那每一天呢，我们除了跟东分局有相关的省道公路的

施工讯息之外，大部分在路上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我们的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那四处在大街小巷，我看到任何的施工有道路障碍的情形，马上透过 LINE 群组来回报给我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苏花还有呢喜欢背着翅膀的史莱姆，哇，史莱姆几乎每一天哦，他都会进出一次这个苏花路廊，在花莲县境内哈，他会绕绕绕绕到这个花接到宜兰县境的时候，他再回来。每天呢，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满腔热血，他每天就会告诉我们所有的道路状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很及时的知道现在有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的路况播报哈，这个展现，尽情展现。尽管花莲分台的这个路况播报的价值，当时应该也算是我们的天花板。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所集结的成员，哇，太不得了了，要非常非常谢谢中美车行老板跟老板娘、哦、当时哎，你知道吗，穿着你知道吗，大概都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然后带给我们就是我们整个一车队的那种形象。还有当时的交通队长黄珍章，现在已经退休了、哦、开着他的哈雷机车，在交通队的带领之下，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的成立了。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朋友，还有那个时候有金车车队。对，曾几何时，当我们大家散的散，差不多人就这样哈，人生的际遇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林仙哈，人生际遇很难讲，但是人生逗点它就是际遇加上缘分的总和。所以我们也因为一车队的成立，因为广播，因为一车队的成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再加上那个缘分，我们也因为车队大家聚在一起之后，我们有好几次的聚餐，你知道吗，那个人生真的就是很美妙。现在呢，我不晓得各位到哪去了，三栋吧、哦、还有对三栋吧，那个以前你的那个老板做裁缝，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牛哥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那时候一群人，我们是这样的聚在一起。有时候你会觉得、哦、广播虽然它是一个看不见的，你看不见实体，可是当我们因为声音的缘分聚在一起，很奇妙。可是当我们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知我知，这我们朋友，你知道听久听咱这没听久朋友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听到你这部听过？因为你跟我一样，那你性地哈，所以你就会发现，哎，你看我，我看你，我们彼此都在照镜子。你就会刚刚讲啊，妈子都是安内来，所以有时候广播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听久了不用多说，当你看到我，我看到你，我就知道咱巴蒂巴蒂。所以人生因为一车队，也让我们跟很多的朋友在现实场现象场里面，我们也成了 buddy buddy。

0: 恭喜您哦，现在看起来天气还不错，对不对哦？但是今天气象署也指出了，东北季风增强了，迎风面的降雨也增加，宜兰地区的降雨时间也会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以及花莲地区的降雨力会增加，会出现局部或临近性的短暂阵雨。所以你现在很难看到，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艳阳高照好天气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气象署有说，尤其是如果你要来到了嘉义以南或其他山区，也要特别注意可能的落雨哈。那么温度开始下降了，虽然现在尤其是新竹啊，那隔两个零天哈，看着哇啦哈，还可以感受到偏热。那么中午前后呢，还会出现局部性的紫外线过量等级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哈，这个桃园以北的东半部高温呢，大概28到31度，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夜晚跟清晨的低温普遍会来到23到27度左右啊。那么下半天开始呢，就会有出现有下雨的趋势，所以也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大家被外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那明后两天呢，就是铁人三项要在鲤鱼潭举行，先游泳再骑车再跑步，来一口气几百年疼啊，你都改做刷了，算出上是第一名。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你想讲清晨要来到鲤鱼潭这边，不管你是要来比赛还是要来观赛哈，咱大家观赛很难听哦，要来比赛的，或者是要来观看比赛的哈，那简称观赛都该拍一天啊哈，都请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身体啦哈。而且最近哦，感冒流行病毒很重哦，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冒，而且感冒进耳后呼吸道哈，是直接给你冲的啦哦，我跟你讲，怕他呛啦、流鼻啦哈、卡痰啦哦，那种就严重。过两个公园就要先得三三多啦，拜拜拜拜。好了，时间过得很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祝大家周末愉快。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您，我是邵文，下礼拜一早上十点，同时十点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1: 金广午间新闻。
2: 首批两架 F-16V 抵台，顾立雄表示年底前还有后续交付。男子杀人运尸自首，警方追查揪出7名共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一成报道。
1: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

0: 超过一个月，一号再度启程，第二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1: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0: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郭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1: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0: 郭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首度在实战中部署 FP7 战术弹道飞弹，这项新进展使乌克兰跻身少数具备制造这类武器的国家之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形容 FP7 是一种短程飞弹，射程约为200公里。泽伦斯基并未透露飞弹在何处参与实战，也未说明攻击的目标为何。尽管如此，这次的试射仍再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崩溃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如今已经重回全球最尖端的行列之一。两艘中国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4: 前方大陆蓝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3: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建清说，
5: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使用外，并由云林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3: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议，让行政院按照既定程序推动施政。记者李一晨报道。
0: 行政院盘点本会期47项优先法案及预算案，其中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共编列6076亿元，主要用于稳定民生物价及电价、调升6大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及军公教待遇以及无人机筹购计划。行政院表示，如果追加预算案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审议，包括回溯到7月1号实施的军公教待遇及多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可能失效。期盼追加预算能在11月底前完成三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号赴立法院备询时再度喊话：“
6: 我们今天就是来争取，包括总预算跟追加预算都能在法定的宪法的期限完成，让行政院能够按照既定的程序跟步骤往前走。我们希望立法院成为行政院的助力，而不要形成国家各种建设的阻力。”
0: 至于本会期优先法案，行政院列出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诈及国安等重要修法，包括人工生殖法、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条例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疑似发现是财务纠纷，在谈判过程中殴打致死，追查出还有7人涉案，漏院侦讯后移送，警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记者徐俊学报道。

0: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1: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早盘在狭盘震荡后下杀，随着买盘进场，加权指数在平盘区间上下震荡，力守5日线，目前上涨117点，指数来到484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债殖利率从多年高点回落，加上美国联准会释出偏鸽讯号，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在48000点关卡之上再度迎来多空考验，主要全指股普遍休兵。然而大盘在震荡回落后仍有买盘承接，被动元件光通讯异军突起，显示资金并未全面退场。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七月底的低点一直以来是慢慢震荡的往上，整体大盘不管种种利空来看，股价表现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强势，多头格局都没有去做一个破坏，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一直是不足啦。现在的走势就是这样，在震荡的过程里面来讲，慢慢慢慢走高。
3: 分析师指出，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即将公告，部分资金因应周末的不确定性提前调节持股，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扩增。台股短线持续震荡垫高，近期类股轮动快速，现阶段尚属健康。而台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66.95%，整体表现在全球主要股市勇夺第一，上攻动能依旧强劲，整理过后仍有继续挑战前高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并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记者静杰报道。
5: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6: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5: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女性在更年期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带来后续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和营养师工会响应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应及早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8: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

0: 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1: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慧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三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彰化县卫生局安排医院到各社区设站。卫福部彰化医院呼吁，亚洲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发旅游的长辈最好接种完疫苗再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卫生局排定10月2号到10月31号在社区设站，10月10号起到各机构施打，10月12号起到校园，10月14号起到幼儿园。社区开打的第一天，彰化医院在埔西乡民生宫一早就涌现排队的长者，队伍延伸到广场外。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说，
4: 针对这些高危险群的部分，还有就是老人家啦，还有就是小朋友齁，那会建议就是说尽快施打流感的疫苗。那特别是如果有要出国的话齁，因为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齁，大概还要2个礼拜到1个月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齁，所以如果有准备要出国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就是说提早施打完流感疫苗哦，那等2个礼拜到1个月哦，产生足够的抗体之后再出国。
3: 马瑞山主任强调，从临床上来看，流感传染途径最多的是幼童感染后扩及到全家人，而幼童也是第一阶段公费施打对象，更是需要施打，避免全家被流感攻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颖报道。
5: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6: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5: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南下194.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有冒浓烟的状况，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52.2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51.1到151.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今天登场，我国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中国队杨晨宇，最终林玉婷以5-0取胜，不仅完成个人连两届摘金、连三届的夺牌纪录，更是我国史上首位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也是代表团本届的第四面金牌。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透过影像、音乐及艺术作品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历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今年迈入第十年，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十年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吸引超过60万人次观看。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希望透过光雕让民众感受民主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3: 我们这次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希望能够回望台湾过去的民主历程。那我们结合了重要的这个珍贵的照片，还有台湾的影视作品，另外还有不同阶段的音乐，希望能够把这些民主的片段结合起来，让大家透过光雕来观赏。
2: 今年展演集结65件历史纪实影像、11部影视作品剪辑，从菜市场、加纸袋、铁窗花、半桌、圆桌等生活风景出发，再带入珍珠奶茶、文学及半导体等台湾走向世界的元素，进一步回望民主发展历程。
4: 自由自在的空气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巷弄，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最架杠、最有温度的台湾味。
2: 配合今年主题，文化总会也推出11款民主台湾纪念徽章。光雕展演期间，民众可以在凯道现场透过扭蛋方式来收藏。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案，发现威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地价大陆产的茶籽，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7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6: 陈姓被告等2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家实际负责人等3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区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爆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伊托米酯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8: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另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强势破门查缉。
9: 不要客气啦！
7: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

0: 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伊托米酯烟弹、伊托米酯电子烟和4瓶伊托米酯烟油及安非他命1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里港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是一名男性惯窃所为，搜出电线、破坏剪辑、手机等赃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2: 里港警分局说明，蓝姓嫌犯今年7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2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3: 经查46岁蓝姓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工寮工具、冷气铜管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呼吁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一名56岁行动不便的男子晚间在家中不慎跌倒，受困床边长达5、6个小时，因为住宅的大门生锁，第5警分局员警便联系家属取得备份钥匙入屋，及时协助男子脱困。记者陈英涵报道。
0: 第5警分局东山派出所晚间接获报案，独居的游姓男子表示跌倒5、6个小时，需要警方协助。值班员警先关心男子身体状况，并派遣巡逻员警前往。由于游姓男子住家大门生锁，员警先前往游姓男子姐姐工作的地点说明情况，请他携带备份钥匙陪同前往。第5警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许信伟表示，56岁游姓男子因手脚行动不便，当天准备好晚餐后，从椅子移动到床上时不小心跌倒，因身形壮硕，努力许久还是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报警求助。
4: 警方到场会同其家属进入屋内，发现男子倒卧床边，所幸意识清楚无外伤，员警随即合力将其搀扶起身，家属对警方协助深感表谢。
0: 第5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长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可增设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风险。独居或行动不便的民众若遇到紧急状况，也可立即拨打110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以到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的旧手机回收，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1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报道。
5: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6: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1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3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3个月的试营运，金龙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提供市民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7: 市长谢国梁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市府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

0: 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1: 试运期间，我们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啊，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

0: 顶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玲报道。
1: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2: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1: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美国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将迎接前总统蔡英文10月7号在史丹佛大学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并预计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进行对谈。这将是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美国。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起火冒烟，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51.1 到 151.2 公里之间，院里交流到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

时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85.7 公里，北门前外线车道有直板掉落。再往前一些些 263.5 公里，东12交流道前的外线也有直板。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就像是城市的血管，流动着每个人的生活，而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当您接近路口或准备转弯时，请记得慢看停。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请务必主动停下来，保持三个整木纹的距离。
1: 而行人朋友们，当车辆为您停下时，也请展现您的专注，放下手机，加快脚步，专心通过马路。您的快步通行是对驾驶人礼让最好的回应。
2: 人车互相尊重，大家都能准时平安回家，车辆主动停让，行人专心过路，让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又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7: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8: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6: 没错，依托蜜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7: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8: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6: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7: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8: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7: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8: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7: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9: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0: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9: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8，欢迎加入今天10月2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礼拜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花莲分台来做联播。花莲分台的朋友，嘿，花莲的朋友，不是分台的朋友啦。好，分台的朋友好，好，花莲的朋友你也好。不晓得呢，花莲现在天气好不好呢？台东现在齁，晴空万里，很热。不过早上我出去遛狗的时候，看到那个山的那一边呢，有这个乌云在聚集呢。好，今天呢是随着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哦，所以我早上去遛狗的时候呢，就已经感觉到那个吹来的风哈、哦，非常的有给它强劲有力哈、哦。好，然后云飘的也比较快，聚集也比较快，所以山的那一边呢已经开始有云朵在聚集了。那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有阳光的话呢，记得多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外出的时候呢，因为天气在变化了，外套带一下哈、哦，保暖防晒用一件两用的是最好的。还有雨具也要记得带好。好的，到底呢在今天还有周末的时候天气会是怎么样变化呢？那东北季风又会带来什么样子的这个温度的降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降雨的情形呢？待会带大家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好的，昨天呢在跟玉芬姐姐交接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哦。昨天只有听到一半，不够过瘾啦齁。今天我把这样子的感觉延续到今天的开场，他们是南方二重唱。

你以前听过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呢？南方二重唱的版本也是很好听的哦。下午的1:14，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之下，大台北以及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那在清晨的部分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再把焦点呢，我们来统整一下哦。今天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降雨的部分，北部以及东部会转为有下雨的情形。所以我早上看到的哈，这个乌云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哈来提醒大家风雨欲来了。好，南部呢在午后也会有局部降雨。宜兰今天晚上到明天雨势也会变大。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接力，局部的低温会来到了20度左右。另外呢，台风彩霞最快今天晚上升级为中度台风，并往北转。那后续呢，不排除会增强为强台。那距离日本呢是有一段的这个距离的。好，那天气的部分呢，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中央气象署也是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跟影响之下，水汽移入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台北跟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呢，宜兰今天晚上有局部大雨，桃园跟花莲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减弱，那大台北、宜花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明天中午前呢，还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目前呢，大气的

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好，所以呢，清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再来关心到呢，周末礼拜天东北季风更进一步的减弱，水汽也会稍微减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下礼拜一又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那这个影响会一直到礼拜四，其中礼拜一到礼拜二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在南部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下个礼拜三礼拜四水汽再度减少，大台北东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南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降雨都是以山区为主。温度方面呢，这一波东北季风预计影响明天高温会下降，北部东部大约来到了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都是在32到33度，低温都是在23到27度之间。下周一呢，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使得温度下降的幅度比较多，中部以北东部的低温大约都在20到24度，南部24到26度，高温的部分呢，在北部跟东半部大约都在26到29度，中南部则是30到33度。好，所以温差的部分呢渐渐的会感觉到了哦，要请大家呢真的就要把这个压箱底的哦，这个换季的衣物啦，嘿，准备啊，喝啊哦，因为这个雨啦跟风的，这个降温的情形呢，都会比较明显了。再把焦点我们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舒适，那也会有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那晚上呢会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闷热当中呢也是有降雨的可能，从事户外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也要注意防晒了。再把焦点我们转到花莲地区，花莲呢今天也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也是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一样20%，气温来到了25到30度，感觉上也是舒适，不过中午前后呢都会比较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今天呢花莲地区是天气偏热，偶尔会有下雨的几率，所以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穿着透气的服装，你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

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0。听到的歌曲好像今天晚上就会看到他了吧，洪荣宏大哥技术官可以找到黄飞一起合作，大家来唱歌，哎呀，别忘记哦，大家要来听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宏跟沈文成大哥。沈文成大哥在今天晚上好像也会来到台东，真的就是要唱歌给大家听了哈。好的，下午的1:27，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1:08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

好的，在台东地区呢，我们先来关心到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这边台九线351到353公里，施工路段已经有开放通车了。那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这边有车道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在台东市区的施工贵阳街34号，且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上海街32巷，还有体育场内以及艺文中心内，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接口，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要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9。1: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新闻过，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提供给大家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吴姓老翁因为女网友声称欠债遭长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0,000元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内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志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0,000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0,000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在台北登场，本次赛事吸引来自18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共计700多组选手参赛，并有超过50位国际评审来台交流，打造国内厨艺人才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平台。记者陈伟玲报道。

0: 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今年迈入第八届，此次赛事涵盖现场热烹、冷菜展示、烘焙、蔬果雕刻以及饮调等项目。赛事也获世界厨师联合会 World Chefs 认证，竞赛制度接轨国际标准，让台湾厨师不用出国也能接受国际专业评审的检视。今年也设立台湾最佳西式料理以及台湾最佳烘焙厨师奖，得主更可前往意大利接受专业厨艺培训。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未来将持续与协会合作，提供更多支持以及补助资源。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也特别请产业局还有观传局，我们未来跟协会紧密合作，给予更多的支持补助，让这个平台能够更广泛被大家看到，更重要让我们很多台湾在地优秀的好手艺能够被品尝到。
0: 市长也表示，未来希望透过国际厨艺赛事，不仅推动台湾与国际间的厨艺交流，也能串联商圈、观光、交通以及旅宿产业，进一步推动台北整体的美食观光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夏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4号登场，结合在地农产美食市集以及夏营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作品揭幕，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施欣凯报道。
3: 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以台糖为主题的作品展现对家乡的情感，活动当天将由严振发亲自揭幕，现场也规划文化市集，民众只要当场捐出发票就能兑换 DIY 体验，也有多肉盆栽、竹编、鹅造型皮雕还有菱角染，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还有美味的夏营鹅肉免费试吃。夏营区长李忠汉说，
4: 我们能够让乡亲在礼拜天的下午一起来逛我们的夏营商圈，来逛我们的夜市，来逛我们所准备的各项的体验，手作的体验哈。
3: 夏营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集结150摊特色美食，民众可以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消费，还能参加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抽奖，欢迎民众来感受夏营人的热情。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

0: 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6: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8: 我们都是后素兵，
9: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10: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11: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10: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11: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负责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怎样。然后可能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一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10: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12: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钓鱼，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真。那第二个部分呢，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啊，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 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

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版本的《天凉好个秋》，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

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把路况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地区来看到，在花莲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到天祥路段114.6到167.1公里，在路段当中呢，这边有相关的管制规定的时间。好，那原则上呢是4:30之前都是双向通行的，净空的时段呢是在4:30后到6:30的时间都是禁止进入的。那管制路段当中呢都是只出不进，夜间的封闭呢是从晚上的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实施，要请大家依照现场的相关管定跟指挥规定行驶。在霍然亭的路段157.7公里当中，这里路段呢是有相关的这个管制规定的。好，那也是配合天祥端有五次的放行时间。那讲到天祥端的五次放行时间，我们来看到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在8:00前都是可以放行的。那晚上的8:00对不起，更正哈，晚上的6:00过后，好，6:00前呢，晚上6:00前都是放行的时间，晚上6:0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那中间的五次放行时间提供给您是下午的3:00到3:05，还有傍晚的5:00到6:00。好，再次更正给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167.7到184.5公里，通行的时间直到晚上的6:00为止。晚上6:00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等一下放行时间是3:00到3:05，还有傍晚的5:00到6:00。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49刚过50分。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

听到的歌曲《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下午的1:53，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苏花公路，好，在花莲地区的台九线这边呢，要提醒大家，那目前呢，配合马太安西桥桥梁的复建工程，那还有钢梁运输作业的所需，所以在我们的南澳哦，我们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当中，会有相关的道路封闭管制。好，那每天晚上的11:20到凌晨的1:30都会有相关的管制规定。东澳到南澳路段呢，在晚上的11:20之后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管制点会在123.4到121.8公里。那晚上的11:30过后是全线封闭的，会在113公里到123公里当中有一个管制点。好，那晚上的12:20之后是全线开放通行，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在晚上的12:30后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在165.7公里当中会有相关的管制规定。在全线封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2:50，管制点会是在154.7到165.7公里。晚上的1:30过后呢，在我们的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都是全线开放的。继续来看到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这里路段当中有复建工程，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会视情况来做每次封闭30分钟的管制。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假日跟连续假日都是不管制的，要提醒您了。

继续来看到，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九公里路段9.4公里处，这边呢有路面工程。那五点之前都是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假日没有施工。在观音路段44.3到44.9公里有电线杆地下的改善，下地的改善工程。好，那这里五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有刷坡施工。道路是五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您经过施工路口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规定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6。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On 的这一首歌曲 Love Love， 下午的1:58。好的，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在台九线华东公路马太兰溪钢便桥，在231.6公里到232.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施工，那是机动管制，现场有交通管制通行。在瑞北台铁高架桥253.5公里，这边呢有铁路双轨电气化的工程，那道路有相关的缩减，请您呢依照现场的交通指示通行，以侧行车安全。乐和桥以及安和桥路段，在295.2到295.7公里当中，路段当中呢是因为有旧桥的拆除作业，那原本呢通行车道会分别改到南下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

0: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1:59，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来车就车
1: 车车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7.1 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91.3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云端到顶新系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接国道一号北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5: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6: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4: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6: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5: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6: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4: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6: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5: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我觉得好像真的哦，就是进到了这个东北季风的季节，有那一种就是夏天的尾巴溜走的感觉，就是那一种溜的速度啦，很快，快到你要抓都抓得来不及的感觉哦。才想说呢，哇，等天气好一点，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要去海边走走啦，哈，可能去晒晒太阳，然后泡泡水，对不对？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哎，哈，马姐你就听到说什么东北季风又要来了，然后呢，可能天气又要变凉，转凉了。虽然中午呢走出去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说哦好热，好像夏天一样，对，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哈。殊不知呢，这就是秋老虎哈。这几天呢，应该也有朋友就是看到这样东北季风来了，好，然后想说，哦，台东是一个好冲浪的一个时间点跟地点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随着这个风起，然后浪也涌起来了，要提醒大家这个水域活动的安全还是要注意哦。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来关心路况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台西县花东海岸公路花莲大桥在4.8到6公里处有相关的改建工程，路段在5点之前都是双向占用一个车道来做施工，那限速都是30公里，请您经过这里要依照现场的号志指示通行。在花莲大桥东侧5.9公里这边有孔盖的施工工程，经过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路段当中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双向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7.5公里处有水沟开挖工程，5点之前都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中午呢，在刚刚呢这放行的时间呢，要提醒大家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相关的号志管制。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以及元城产业道路还有卓乐路段9.8公里处，这边有上边坡的施工，那路段当中呢也是整点放

0: 新十分钟。继续呢，把我们的路况资讯转到我们台东在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当中有乙亥的消毒防治，那这边是施工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主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龙过脉的路段呢，这边两个段落都是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14。
1: 加油，祝我们能懂 game， 能懂。

听到的歌曲两首作品，有 Bruno Mars 跟我们这个 Rose 一起合作的作品 APT Aparte， 还有呢 Tony Basil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Mickey。 下午的2:2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镇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流行的曲调就是真的能够穿越时空，然后有达到那种共鸣的感觉哈。当初呢，这一首《阿帕特》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哦，哇，这个节奏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很吸耳朵哈，就很抓住你耳朵的感觉。那后来呢，哈，大家也就是比如说网络上面啊，社群上面，大家都会自己混音嘛，尤其当现在的工具，数位工具非常多，所以就看到很多的那种混音 DJ 都会把这两首放在一起。啊，无奈啦，我们电台没有那种混音的软体，所以我没有办法做那种专业的混音啦，但是让大家就是耳朵听起来就是很轻快很舒服。然后要提醒大家，目前看到台东市区窗外的天色，阳光好像稍微的变得比较温暖一点点，没有那么炙热了，有可能被云挡住了。好，要提醒大家外面的天气在变化了，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外套带着，雨具带着，都是以备不时之需。华联的朋友也要记住哦，外套跟雨具要备好哦。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南回公路当中，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过往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

1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铺面工程。那这里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在做施工，那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在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改善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开车头灯，没有开会被取缔开单，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当中，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那一直到礼拜一都是有的。好，那要提醒您呢，经过这边的放行时间直到下午的2点。好，放行都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那要提醒您5点钟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好，每周的5、6、日、1都有开放通行，要请您注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好，另外呢，在路段当中啊、这边155.2公里啊、是道路有机动管制，161.1公里当中是没有管制的。立园路段台20线155公里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的方式通行，傍晚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立园路段在台20线161公里有边坡过往盐酸施工跟护坡工程在进行。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到2点半截止。好，那2:50到3:30会再开放通行，在5点钟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也都是行驶的时间。今天呢，在170公里600公尺处有机动管制放行的路段。立道路段在台20线路段当中呢，是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施工的作业。那在道路的路段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我们来看到今天是礼拜五哦，所以等一下3点之后呢，现场都是机动管制的放行方式。那另外在176公里当中，也是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碧山隧道在台20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

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好的，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台东的天色呢稍微有变得比较暗冷一点点哦，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早晚温差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要请您留意带个外套出门吧，雨具也要带好哦，因为在今天台东地区呢，我已经看到山的那边有乌云在聚集了，那降雨几率台东跟花莲都是20%的，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啦。好的，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有最新路况资讯都欢迎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在台东跟花莲都是我们的 FM94.3。好，有路况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混机背后都可以提供。

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好，我们台东分台。听到的歌曲来自摇滚公主，公主哦，不是公主哦。来名为，好像明天吧，应该是明天。对，好，我看到呢，他要来到台东要唱歌了。恭迎公主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摇滚公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被害人疑似财务纠纷，谈判过程中被殴打致死，警方追查具体另外涉案的七人到案，漏夜侦讯移送，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
2: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具体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预防地面失诈骗，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7月底，全县各地政事务所已执行2747件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书状补给登记案，5案合计守住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财产。宋林的报道。
4: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5: 还有第4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

0: 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好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1: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政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金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三年筹备，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3: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期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4: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两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了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3: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关田在地产业文化。景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3到33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第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7: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需要么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咱就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是这样行过去。
8: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0: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1: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0: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0: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15: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
14: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放

0: 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This is my first
1: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0: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 Unit 7 Allow 跟 Permit 这两个字的用法。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我们看的是 allow 跟 permit 这两个动词。那么这两个动词呢，都有许可以及允许的意思。那我们赶快看一下第一个字，我们念成 allow， allow， 它通常呢是指非正式的许可。OK， 你许可别人呢，哎，说啊，好了好了，可以了。那这样呢，就会用 allow， 它描述的状况呢，比较没有那么的正式。好，那第二个字叫做 permit， permit， permit 是许可跟允许，它强调的是依据正式的规则啦，或是法律所给予的许可。所以呢，一般生活来讲，爸妈说，哎，可以啦，我让你这样做，那你就会用 allow。 可是呢， permit 就比较有法规的感觉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第一句，My father allowed me to go to the party. My father allowed me. 我爸爸让我干嘛呢？ To go to the party. 你看到咯，他是允许我做某件事，那就是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件事。好，整句话再一次就是 My father allowed me to go to the party. 而第二句，Our school rules don't permit us to smoke. Our school rules, 我们的校规叫做 school rules. 那么 rules 常常都用复数的，你也知道校规很多条，是不是这样？好啊，不让我们抽烟，那就是 don't permit us to smoke. 不让我们，不允许我们来抽烟。一样的，允许我们做什么事也是一样，用 permi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件事。所以整句话就是不让我们抽烟，就加上一个 don't， 如果是单数当然就用 doesn't。 再一次，整句话就是 The school rules don't permit us to smoke。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试试看下面的 exercises。
3: Exercise 实战演练。
9: 1. 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10: 2. My daughter allows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9: 3. Jack isn't allowed to play video games.
10: 4. Photography.

0: photography 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
1: 5. The law permits foreigners to stay in our country.
2: 好，第一句话。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The library, 图书馆，在图书馆里面当然不能吃不能喝咯，所以不允许啊，那个这个哎比较明确的是个规则，所以我们就用 permit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不可以抽烟也不可以喝酒。好，再一次整句话就是 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第二句 My daughter,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他说了我的 daughter, 我的女儿呢让她的狗狗进来房子里。好了，那只是不是规则式的嘛，她个人的意愿，那就可以用的是 allows。所以 My daughter allows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她呢都让狗狗进来房间里。第三句 Jack isn't 什么 to play video games.他说呢 ,Jack 这个不被允许不能玩什么呢 ?Video games。Video games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动游乐器。我们在家里面装一个机台的那种就叫做 video games。好，那这边呢当然不会有一条规则这样写，所以就是哎爸爸妈妈说你在家不可以玩。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用的是 allow。但要小心咯，我们用的是被动的。所以整句话说 ,Jack isn't allowed to play video games。Jack isn't allowed, 他不被允许的 to play video games. 第四题 ,photography 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 他说了 ,photography, 照相这件事 ,isn't permitted, 是不允许的。在哪边呢 ?inside the museum. Museum 是博物馆。那么博物馆里面呢馆方的规定就说哎不能拍照，所以呢这当然是有规则的，比较哎怎么样是有条文式的这种，所以我们就会用的是 isn't permitted。 所以整句话就是 photography 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 第五句 the law 什么 foreigners to stay in our country， 他说这条法律呢哎就让外国朋友们可以停留在我们的国家。 the law都已经告诉你了是法律，所以当然要用的是 permits。 所以整句话就是 The law permits foreigners to stay in our country。 这条法律呢就是 permits foreigners， 就让外国朋友外国人 to stay in our country， 可以停留在我们的国家。好，那我们赶快再一起练习一下这些句子吧。
1: 1.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0: 2. My daughter allows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1: 3. Jack isn't allowed to play video games.
0: 4. Photography 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
1: 5. The law permits foreigners to stay in our country.
2: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1. Library 名词图书馆 2. Play video games 片语打电玩 3. Photography 名词拍照 4. Museum 名词博物馆 5.Foreigner, 名词外国人 6. Country, 名词国家 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 Why am I not allowed to go? I did my chores.
0: No way, you haven't done your homework.
2: 好，这一听就好像家庭对话，对不对？小孩跟妈妈说Why am I not allowed to go? 好 ,Why am I not allowed to go?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好 ,Why am I not allowed? 为什么我不被允许呢？好，允许怎么样 ?To go, 不可以去。原来呢我们可以说他们允许我就是 allow me to go。那变成被动式咯，就是 I am not allowed to go, 我就不被允许了。

0: 变成疑问句，所以这有点复杂。Why am I not allowed to go? I did my chores. 我已经做了家事了耶。他说 No way, you haven't done your homework. 因为你还没有做功课啊，真可怜。好，我们再练习一下这段对话。
1: Why am I not allowed to go? I did my chores.
2: No way, you haven't done your homework.
0: 好，今天呢研究的是 allow 跟 permit 这两个字，希望您都学起来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警察广播电台、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一样又是学到了这两个单字的意思哦。好，那虽然说呢，真的都是中文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哈、哦，不过它的那个细节，对，嘿，很细微的那个细节地方呢，还是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个单字呢，是分别是 allow 跟 permit。好 ，allow 呢，哈、哦，指的就是允许 ；permit， 哈、哦，它也是允许哦，许可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单字当中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哦。Allow 呢是指许可，这种许可通常是怎么样呢？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啦，那你可要经过谁的准许或尊重。好，所以呢 Allow 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我允许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去做什么事。好，那如果呢是 permit， 好，那其实呢常看到有一个叫做 permission， 好，那是名词的意思。好，那如果当动词 permit， 好，就是我可以允许你去做什么事。通常呢这个是有一个正式的规则或者是法律给予的许可。好，那可能规定呢也有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捷运内不可以吃东西，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或者是讲到比如说可能像是图书馆啦，刚刚有听到的例句，图书馆里面呢是不能够吃东西的啊，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哈，也都是约定俗成的啊，也都是有颁布这个就是规定的。好，那这种规定呢就是 permit， 好 ，permit 就是许可。再来讲到呢，比如说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许可证啊，你会在上面看到 permission， 好 permiss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两个单字的应用哦。第一个例句呢是 allowed。好，那他说呢 ，My father allowed me to go to the party。哎，我爸说我可以去参加那个派对哦，他允许我去参加派对了。好，所以 allowed， 好，这种就是家庭的生活小事哈，你必须要得到，可能未成年，好，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这种同意不用颁发证书的哈。好，就是 allowed， 好 ，allow， 这样很好记吧？好，再来看到 permit， 好，这个单字，好，他的例句说 the school rules， 好，这个校规，好，那就是有规定哦，有经过单位哈，就是规定的。校规说什么呢 ？Don't permit us to smoke。哦，校规规定说，哎，我们是不可以、不允许抽烟的。啊，当然啦，哈，不管说是校规、法规也不可以，你未成年呐，对吧？哈，好，那如果说是大学，嘿，你会跟我讲说啊，大学好，那大学是不是又会有相关的不一样的规定呢？啊，你可以个人的行为可以抽烟，但是你要记得哈，那个就是可以抽烟的地方，好，吸烟区，好，或者是。

是不可以被影响的地方，那就是你自己要去遵守规则喽。好，所以呢，嘿，这个就是属于 permit 当中的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 exercise， 在今天的练习当中呢，一样是透过例句的方式，我们来看到 allowed 跟 permit 这两个的用法。第一句呢，他说 the library 图书馆 doesn't allowed eating and drinking。哦，来，对不起哈，是 a permit permit。你看，我连我自己都搞错哈。好，重来哈。他说第一句呢，哈，是图书馆是不允许吃东西跟喝东西的，所以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好，所以呢，它是不允许哈吃东西跟喝东西的。喝水好像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但是北塞底亚哈就是喝饮料啦，好，不可以就是咀嚼食物啦，好，你要吃就到外面去吃哈。好，在第二题。他说了 My daughter, her dog to be inside the house。 哦，他讲说我女儿呢，允许我的狗，允许这狗呢进到屋子里面，房子里面。好，所以 allowed 这家里面的小事，生活的这些小事情，所以呢他允许他的狗进来房子里面，可能在外面啦会被欺负，好，或者是淋雨。好，在第三题他说 Jack isn't to play video games。 哦， Jack呢，他不被允许说玩这个电动玩具。哇，现在听说讲电动玩具的人都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好，所以呢，Jack 呢他不被允许可以玩电玩。好，所以呢 allowed isn't allowed。 好，这个家庭小事，好，他不被，所以要加 ed allowed。 好，在第四题我们来看到他说 photography isn't inside the museum。 好，他讲说呢，这个就是照片拍照这样的行为呢，是不被这个就是博物馆呢允许，就进入博物馆内是不得照相的。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可能有一个馆方的规定啊，所以一样是 permit， permitted。好，要加 ed 哦，因为是被允许。好，那这个是就是馆方的规定嘛，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 好，这个博物馆内呢是不允许拍照的。好，再看到第五题，他说 the law， 讲到法规了，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呢，就是 permit。 好， the law permit foreigner to stay in our country。 好，他讲说呢法律规定允许这一些外国游客们，外国人来到我们国家来来居住啦，或者是来待个几天啦，你知道你有签证啦等等的符合条件的法律都规定可以让外国人呢来到我们台湾。

0: 好的，再来看到我们的单字片语哦 ，words and phrases。好，第一个呢 ，library 就是图书馆；第二个 ，play video games 打电玩；第三个 ，photography 拍照；第四个 ，museum 博物馆；第五个 ，foreigner 外国人；第六个单字 ，country 国家。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用字英语通。今天的第七单元比较的单字就是 allowed 跟 permit。
1: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фирма Transceptor Technology приступила к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компьютеров персональный спутник.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抛锚车停在 B 车湾，国道一号北上303.5到302.9公里之间过麻豆的内线掉落木板，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9.8公里过中和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

0: 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呢，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
1: 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哈，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2: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3: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2: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4: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2: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2: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您会看到的是大人第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6: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为了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也行过去。
7: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9: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

0: 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1: 是那是 baby。喂，
0: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1: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2: 黄哥，你是丁？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拜过。
1: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啊！

Without You。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智能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好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0月2号有哪一些专辑单曲发行。来把时光呢来到了1990年的10月2号，这一位呢女歌手，她是 Janet Jackson， 在1990年的10月2号推出了这一首单曲《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这首歌曲呢，当时推出之后，就在 Billboard 的单曲榜上面拿下了冠军宝座，也是成为了她第5首的美国冠军单曲。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1989年第4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个节奏国度。好，那这一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单曲是第7首的单曲。好，那也有呢就是进到了这个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好，那榜单里面呢，他其实呢在1991年的1月19号，也是取代了 Madonna 的这个冠军宝座的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里面呢，他一共待了22个礼拜。我刚刚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熟悉呀、啊、怎么这么像这一首歌啊。原来他们两个呢是翻唱这一首作品的。来来来，我们来听到不一样版本的齁。前一阵子来到台东的 Alex 杜德伟跟叶倩文一起合作的信自己，广东话信自己。就可以知道呢，他们那时候的歌曲啊，真的是有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齁。

送寄给 Alex 杜杜的伟跟叶倩文一起合作的作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时光来到了1992年的10月份，这一位歌手呢，他一样齁，也是受到了很多西洋音乐的影响。好，1992年的10月份，哈林与陈庆呢，他把自己化成是这个 DJ 哈林，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哈林音乐电台》。有一些歌曲呢，它加入了这个英文的口白跟电台的 jingle， 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就是一个音乐 DJ。这一首歌曲一样有一点 hip hop 的感觉哈，《Sexy Eyes》。

好的，这一首歌曲 Sexy Eyes 也是重新编曲之后加上了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嗓音的魅力哈。好的，继续呢，来来来，我们来把时间呢来到了这个1992年。好，我们一样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台语歌，他是谁呢？跨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半世纪了哈。这个歌曲跟歌声呢都让大家留下这个很深刻的印象。前奏一下根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二姐江蕙这一张专辑同名单曲《只有熬的心声》。

次根本不用蓝点点，你都跟着一起唱吧。我觉得这首歌曲横跨了大概好几个世代哈，可能从我妈妈那一代，我阿嬷那一代，嘿，也都会唱哈。好，来来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哈，没有办法让你整首听完 ，sorry 啦。好，1992年的10月2号呢，江蕙儿姐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九阿威心声》，相信大家哈，拢做熟个呀哈。这张专辑这条歌曲哈，大家拢会要唱 KTV 啦，然后呢，歌唱比赛啦，还有各式各样的婚宴啦，或者是聚会啦，一定都会有这一首歌曲的哈。好，这张专辑非常经典哦，也是他当时呢在换了唱片公司点将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也是他歌唱事业非常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台湾的销量呢超过了100万张，总销量被就是统计有可能是已经超过了300万张了。这一张专辑经典到怎样呢？连这一首歌曲到现在他复出开演唱会，都还是一定会唱给大家听的。不论怎么样的改版，不论怎么样子的重新翻唱，或者是很多人重新演绎这一首歌，最原汁原味的还是二姐江蕙的吧。这一首歌曲也是道尽了演绎人生的辛酸还有历程。继续挂曲，给改人生。

一定要跟着一起唱的歌曲《给盖林星》，一样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这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有搭配的电视剧的。这前奏一下，哦，会拍面的感觉都已经来啊！哦，当时我记得也是搭配的这电视剧，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给争几股枪》吗？江蕙二姐的《等来温馨边》。

来来来，我要跟大家讲，我完全猜错，我们是 get 增吉古强。这个闽南语连续剧叫做《良人》。知道呢，里面主要的演员有谁吗？我非常爱的杨秀慧，还有林秀芳、刘琳、许嘉荣、杨怀民老师，还有素珠阿姨也有在这里面呢。我想到了，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但是最经典还是这一首歌曲，让我到现在呢不用背歌词，完全都会再唱出来哈。相信你也是啦，这一首歌曲在专辑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啦。相信有很多人到这个就是。KTV 啦、哦、也会跟着一起哼唱，而且我觉得现场在演唱会当中，而且如果唱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会跟着唱的吼。好的，继续来来来，我们来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到了1998年。好的，1998年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哦。那最经典的就是呢，他当时的这个妆容，还有他当时的这个发型也是有掀起了一个讨论的风潮。她是王菲，来自于香港的她，当时发行了第15张的专辑，也是她第6张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从前奏一下，你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吧？这张专辑叫做《畅游》，这一首歌《红豆》。

林夕老师的词搭上柳崇元老师的曲，这首歌曲《红豆》。这一张专辑呢，在当时呢，它的造型哦，包括像是这个晒伤装啦，还有这个朝天的冲天片啊、冲天炮片哈、哦，都是引起很大的讨论的话题的。好，那这张专辑呢，在第十届的金曲奖当中拿下了最佳作词人奖，入围了最佳唱片制作人奖，还有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提名。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环境部正研议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次长谢燕如于今天的公听会指出，高温带来的复合性风险将列为国家调适重点，未来将朝摄氏40度极端高温情境进行实质规划与因应，以减轻对社会及环境的冲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3: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2: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3: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2: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指出，惠达 AI 晶片走私猖獗，估计有数十万颗晶片流向中国助其发展，凸显出企业在尽职调查上的漏洞。非法中介常利用东南亚资料中心转运，或透过硬体伙伴与第三方经销商假借境外地址下单后转运，以引发美国官方的高度检视。两艘中国籍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5: 前方大陆蓝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4: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建清说，
6: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使用外，

0: 由云林舰在旁借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1: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范围会更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4: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3: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寸寸凉！
4: 哎，王宝川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嗨呀，我上工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等来啦！
3: 哎。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呜啊嗨呀嗨耶呀咿呀哦嗨呀！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哟、
1: 哦！
0: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1: 手机啊！
0: 想要找人开讲，
1: 给他打。
0: 找艾琳。
1: 尽量给卡。
0: 开车无聊，
1: 赶快改卡。
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1: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讲看去提几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0: 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1: 好，阿爸，你讲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 对。
3: 行车又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5: 大家好，我们是
6: ICBOL 冰球乐团。
5: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7: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8: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6: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ichard Marx 理查马克思，这一首作品 Right Here Waiting， 下午的3:44，不可能这一首歌曲好听到你也会跟着一起唱耶。好的，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从窗外看出去哦，这个天色真的又变得暗了一点点了。天气的变化哈，东北季风在吹，好，哇靠，在吹风，毛可能会落雨，乌云开始也慢慢的在聚集起来了。请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准备要出门的你，带个薄外套，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欢迎你们的朋友，马西赶快哈。下午的3:45，就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来关心也同整路况资讯给您。好的，先提醒哦，刚刚呢在看到我们的南横公路当中，好，在稍早的时候经过听众的这个资讯显示，在我们的南横 172.5 公里处这边呢，因为有倒落的这个树木，好，所以呢是有相关的道路是有这个路段的情形等待被这个处理的。好，那请您呢经过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好，那因为前几天有地震嘛，所以在花莲地区或台东地区的我们听众朋友，好，行经山区的道路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跟风险。路况资讯呢，我们来关心到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到天祥路段目前呢在 114.6 到 167.1 公里，道路在4:30之前都是双向通行的。好，那4:30到晚上的6:30都是禁止进入，那管制路段内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夜间呢晚上的6:3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夜间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路段在 167.7 到 184.5 公里，道路当中呢在6:00都有开放通行，晚上的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00之后到6:00有开放通行，好，要请您记得这个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了。霍兰亭路段在 157.7 公里也都是配合天祥端这边的放行，五次放行的时间，所以要请您留意现场的管制规定了。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我们的马太安溪溪桥这边的桥梁复建工程跟运输作业需要，所以呢夜间的11:20到隔天凌晨的1:30，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好，这有相关的道路封闭管制。提醒您，东澳到南澳路段晚上11:20封闭北上的车道，那管制点在123.4到121.8公里。晚上的11:30过后是全线封闭，在113公里处到123公里处都是管制禁止通行，晚上的12:20会全面开放通行。和仁到崇德路段晚上的12:30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在165.7公里处会有相关

N 的管制点。那另外呢，在晚上的12:50之后，会在154.7到165.7公里当中全线封闭管制。在晚上的1:30、也就是凌晨的1:30呢，这个核人道重的隧道当中才会全线的开放通行。再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这里呢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好，5点之前都是道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是车况每次封闭30分钟来管制通行。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公里路段，在9.4公里处有这相关的路面工程。目前呢，道路是全日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的。观音路段44.3到44.9公里处有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好，路段在5点之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假日没有管制通行。和平路段在61.2到61.5公里有刷坡施工，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到了台九线花东公路马太安溪钢便桥，在231.6到232.7公里，这边呢都是机动管制，现场有相关的交通指挥。瑞北台铁高架桥在253.5公里，有铁路双轨电气化的工程，那有道路缩减，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指示指挥通行。乐和桥以及安和桥在295.2到295.7公里，有旧桥拆除的作业。那原本的通行车道会分别改为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都是单线通行的。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花莲大桥4.8到6公里处有改建工程，道路双向占用一个车道来通行。好，那在这边呢，都是限速30公里。花莲大桥东侧5.9公里有孔盖的施工，请您经过注意行车安全。大坑到海洋公路的路段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23线的东富公路7.5公里处有富里小天祥路段呢，这边是水沟开挖工程，5点前都是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整点放行10分钟，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还有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9.8公里，这边都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那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方式。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1。来回顾一下这一首单曲，2013年的今天10月2号，李宗盛大哥发行的单曲《山丘》。这一首作品也让他入围了25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以及最佳专辑包装奖，拿下了3项的大奖。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大哥的《山丘》。好的，要提醒大家，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注意安全哈。继续来关心台中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在市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有车道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好的，继续在市区方面的施工路段，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根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上海街32巷。以及体育场内还有艺文中心内，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施工路段要请您注意行车跟行走安全。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接口有工作井的立坑作业，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在台十一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从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继续在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这里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乙亥防治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还是要提醒您哦，刚刚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有相关的这个树木倒塌的影响道路的情形。好，在172.5公里当中，那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

石榴。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礼拜一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许多碎石。往前到45.5公里，过机场系统有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在投射前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西7.2公里过仁德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哇，我中奖嘞！
7: 我怀孕了，
6: 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10: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2号，已经来到礼拜五了。

明天呢，礼拜六啊，就是我们十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假期。那当然呢，在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的活动啊，包含了光辉的十月的庆典观光的活动呢。那无论呢是到我们的山林部落去做一些传统仪式的探访，或者呢是留在市区里头来享受呢属于国际性的艺术，那就是呢我们的石头也会呼吸啊。好，那就在我们的日出大道。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湘怡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我们这个礼拜六周末的好去处。

在今天礼拜五的这一天呢，那当然哦，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来呢十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假期了。在我们地方上呢，有许多项重要的大小事跟精彩的艺文还有祭典的活动呢就要展开了。那在此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秋冬季节呢，也就是我们的昨天十月一号呢已经启动了流感还有新冠疫苗的双重的这个接种啊。那当然呢，左流右心，护肺又顾心，所以呢也再次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早的呢到我们的乡镇市的卫生所呢来施打。那再来呢，也就是在艺文的活动的部分，刚才提到了感恩的季节啊，那也就是在今天下午开始3点。好，3点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泰鲁阁的感恩季今天已经登场了。那同时呢也有音乐市集还有青年舞者的展演，那当然呢也有许多让我们感受到呢也就是传统的文化的体验。那当然也再次的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看到我们花莲的美，那同时呢也希望呢能够在我们的花莲的这块土地上面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受得到的，也就是文化的底蕴。好，那当然呢十月份还有一个金针花季的这个应该说一个我们感受得到的在这一季当中呢最最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结束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呢，那也就是在龙千玉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希望我们今年的金针花或许呢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期待明年依然呢是繁花盛开。

0: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1: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2: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呢礼拜五了，明天礼拜六呢就是十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假期啊。那当然呢，在花莲呢也带来了丰富的在地的文化的。

庆典，还有呢观光的这个新气象。那无论呢是想探访这个山林部落的传统仪式，还是呢留在市区来漫步享受国际级的艺术，那首先呢想要分享到的呢就是山林的庆典哦，那也就是2026泰鲁格族的感恩祭。

这一项祭典呢，是由秀林乡公所所举办的啊。那当然呢，泰鲁格族的传统的岁时祭仪呢，在今天、明天，也就是10月2号跟3号呢，隆重的登场。那今天下午3点过后呢，有音乐的市集，还有文化的体验。那当然呢，还有也就是我们的泰鲁格族朋友的好歌声，热力的开场了啊。那至于在明天呢，明天清晨明天清晨从4:50开始呢，就要进行神圣的上山的祈福，还有传统的撒种和收割的仪式。那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会场里头呢，还可以亲耳听到呢非常震撼的百人的牧琴的共奏啊。那当然呢，这项祭典任何的祭典呢都是非常具有神圣意义的。那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游客们呢，务必遵守啊我们在地的祈老的引导，切勿呢任意的闯入祭仪的核心范围哦。那当然呢，除了是要有礼貌，那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祖灵，对我们的泰鲁格族朋友的一种尊重。

是的，说到泰鲁格族呢，那相宜呢，当然，我就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了，我们的一好李翰。好，一好李翰呢，那他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就是山林漫舞。那也可以想象呢，现在的会场的这种情景哦。那当然呢，也可以回到我们的一好李翰呢，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呢，这块土地的爱，还有呢，对整个一个族群的一种心理的怀念，还有呢，走过路过，在这个生命当中呢，影响他的人。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是的，来自于我们泰鲁格族的朋友一豪里浩呢所带来的山林漫舞啊。那这一次呢，也就是二月啊、今天开始到明天二号跟三号呢，泰鲁格的感恩祭，那地点呢就在秀林乡的水源村，也就是东方夏威夷游乐园啊、这里啊。那今天下午三点钟以后呢，也就是有音乐市集，还有呢我们的原名朋友们的DJ 的热烈的开唱哦。那当然呢，明天开始呢就正式的进入到的祭仪典礼了。那当然呢是非常的早哦，那早睡早起那以前的人呢，还有呢就是住在呢我们的泰鲁格族朋友的这些地区里头呢，真的他们清晨呢就要上山去进行感恩祈福的祭仪，那同时呢也要迎接祈福的种子来撒种啊、哦，那当然呢还有部落共享传统美食。那再来呢就是像刚才歌里头，那我相信哦，耳尖的听众朋友就听出来了，有木琴啊、木琴的这种传统的乐器。那当然呢最棒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啊、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传统的祭仪呢还是要有礼貌，有礼貌。如果说您要过来的话呢，也请您务必遵守耆老的引导，因为每一项的祭仪里头呢还是有必须要遵守的这个仪规啊。那千万呢不要呢觉得好奇，或者是哎呀我拍个照就好，不行不行，这样子没有礼貌哦。好，那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23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走过这个路况啊、那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现在最新的道路状况。

上呢，也就是在指标在指标我们看起来呢是120.7公里南澳路段这边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来到了新丰坪这个路段啊，那从指标在167.7公里到217.1公里呢，因为有路面的这个维护，还有呢路数的修剪等等啊，那所以呢部分路段呢是有交通管制的。那当然呢在施工的时候呢会放上这个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再来呢就是有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南下来到了马太安西便桥这里，靠近凤林这一头，那也就是说南下呢来到指标231.6公里，那再来呢就是往南下来到232.7公里，这沿路上大概有1公里的时间啊，那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了，因为这沿路上面呢有机动管制，那因为配合桥梁的复建的施工，也请您减速慢行咯。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台九丁线的部分，也就是在9公里这个路段呢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至于在观音路段呢是指标39.8公里，还有44.3公里。好，这个部分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在台九丙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市区的中华路这里，文创的起始点这里啊，那一直到寿丰的溪口村，好，指标在22公里的地方呢，有也是路面的维护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台九丙的部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9.1公里到8.2公里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再来看到呢，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然后呢来到了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至于在卓乐路段呢，指标是9.8公里，现在呢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线的中横呢，也就是官员路段啊，4点半以后只出不进。至于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6点以后呢，车辆也是只出不进的。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今天有一则新闻哦，就是呢，我们可爱的左左右右呢已经长大了，好像你呢都还记得他到台北总台去录插播的时候，就刚才那一段哈、哦，那时候还好小啊，还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大学了，都已经是大小姐喽。

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在115年的7月底，全县各地的镇事务所已经执行了2747件的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的书状补给登记，五案合计守住了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的财产。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3: 还有第四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2: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报道。
1: 女性在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后续带来的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还有营养师工会响应了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要存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以及及早检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1倍，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五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5: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4: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3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还有周边的场域，结合了木雕创作、街区走读还有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要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还有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

0: 以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1: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0: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竹地区降雨较有明显一些，主要是一些午后对流，还有一些在宜兰的一些迎风面降雨。气象署已针对新竹到台中、宜兰、台东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要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4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超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5: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4: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5: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6: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5: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5: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6: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4: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5: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6: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9: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6: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8: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9: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6: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8: 服用了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9: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6: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也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哦，在官员路段呢，现在啊四点半以后啊，那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呢，4点半以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了，也再次的提醒您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山区道路呢，难免路况比较特别，所以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了。那非必要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哦。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40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是张韶涵所带来的《隐形的翅膀》。

时间呢真的过得很快啊，湘怡呢今天就是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当年我们这个小女孩呢现在都已经要上大学了哦。好，左左右右，那当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左刘右新。好，可能朋友说你也凹得太硬了吧。好，我们的左左右右呢，好，我们的左手呢可以打流感，那我们的右手呢可以打新冠哦。那当然呢昨天开始呢，针对这个高风险对象呢，就是可以呢同时的接种这两款的这个疫苗哦。那同时呢，对于符合高风险对象的朋友呢，那也请您呢多加注意这个时间。那两种都

打呢可以互肺固心哦，好，所以呢，10月1号开始哦，那当然是优先开放给医师还有卫生的防疫专业的相关人员。那再来呢，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那第二阶段呢，也就是在下个月了，在下个月哦，将会开放呢50到64岁的哦，没有风险的慢性病的这个成人来接种。那要注意的是呢，打了是打了啊，因为那个这个流感疫苗，还有呢这个新冠疫苗哦，那是必须要2个礼拜以后呢才会发挥那个效应保护力的哦。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尽早的，只要是符合资格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就近到各乡镇卫生所呢，或者是合约院所来进行接种。左流右心，左流右心，左手呢打流感，右手呢打新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听呢，这个左左右右当年还小，记得当时年纪小的时候呢，唱出的这首歌，叫做《美丽新世界》哈。那我相信呢，我们只要给我们的孩子呢，就是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话呢，这整个社会也会因为有他们的这种成长呢，让这个社会呢也会带来更多更多的希望。那我们共同来收听我们的左左右右，记得当时年纪小的时候所唱的歌。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

0: 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来，我做一个 Superman。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是的，在花莲的就是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啊，那目前呢所正在筹划的花莲客家文化风华展，那在我们的文化园区，那也就是呢在南埔加油站啊，南埔加油站这里，那即日开始呢到10月4号，那也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那文化园区里头呢也透过了丰富的影像，还有主视觉，还有文化记录，还有呢也就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哦，透过这样的一个设置呢，能够走进我们花莲客庄的时光的长廊，从过去看到现在，那也可以感受呢客庄文化呢在花莲这块土地上面呢持续的传承发展，而且具有新的生命力，所以呢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前往参观。龙能台 C 台影 C 字台港 Q 哈雷，大家一起来。

时间呢总是往前走啊，但是呢，当我们在回顾的时候，从回顾走向现在，再展望未来呢，那所以也可以看到了一个族群的一个足迹啊。那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不只是文化成果的展示，同时呢，也是一场跟我们花莲文化相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应该也就是族群的融合了。那无论呢是长期生活在花莲的乡亲，或者是呢来花莲旅游做客的朋友，都欢迎呢利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来到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走一走。那也透过一幅一幅的影像呢，从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幅画呢，来认识花莲客家的过去与现在。那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得到乡亲好朋友们呢，在花莲这块土地上面呢所就是缔造出来的非常的绵延不息的生命力。所以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不要忘记了，就在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走一走，来应该共吼这个大东西不是白西大东西是我们吃东西嘛哈，那应该是说呢，来走一走的话，来串门子的话呢，我想一下这句话要怎么说呢？

希望你来做客，希望你来玩一玩，聊一聊，然后呢就是玩一玩。好，这句话呢就叫勾嘎撩。我们的汉字呢就是过，过门不入的过，经过的过，过嘎撩，过家撩。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到花莲勾嘎撩。

我想到了啦，啊，来串门子，来走一走哈。我们客家话就叫"勾嘎撩"，过家撩，就是呢。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邱连青老师所带来的我们的 iColor 我们的爱克乐。好，那通常呢我们客家话当然有一些语助词啊，那这些语助词呢加进去的话呢就让我们的话语啊更加的有生命力，更加的有力量，更能够传达出呢心中所要表达的那句话啊。那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可以听得到，就可以想象得到哈，这个语助词有多么的重要。好，我们的 iColor 所带来的阿妹给阿好，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可以感受得到哦。

情要黑加计每套。啊，你发条工啊，我自日送送强强哥。啊，我啊我打你工，当要每时心思可。天下苦向黑加中，唔系反而就何老。前手谈到黑加话，很好莫认同啊我。强食总啲个发二号，睇到好心意一种暖意一片手再高以后你不意阿妹给妹这里去面好妹幸福一日1980年行业孔子满目意好为动向我天你其他你也没好比出现机会穿卡罗一面一两个动在起而已哈会不容易随时随地嘿随地太尬就怕罗一大量心传好为感谢你

是的，这就是呢我们客家话的语助词哈。好，那当然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乖一点，免得呢妈妈那个声音如果提高的话呢，啊妹给啊那也就是说那个皮呢就要绷紧一点了哈。妈妈呢已经情绪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9喽，也就是说呢，我们准备要来收听地方新闻了。在音乐声当中，我们等待地方新闻。同时呢，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首先，我们关心的是公费的左流右心疫苗的开打首日呢，接种的人数呢双双刷新了近年来最高的记录。健康币 APP 呢，昨天也开放下载，已经呢有78000人来绑定了注册。部分的民众反映呢 ，APP 的搜寻不易，长辈呢操作卡卡的。那国健署呢也表示，系统的演算法呢已经有做了修正。请听记者尤柔存的报道。
2: 10月1号，全国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疾管署统计，首日流感接种突破26.6万人，新冠也有近10万人接种，双双刷新了近年施打首日的记录。65岁以上长者施打也逆势成长，打疫苗赚健康币。健康币一号开跑后，健保快易通和 Healthy Go 健康购两大 APP 注册绑定也有近8万人，但不少民众反映 APP 商店搜寻不到 Healthy Go 健康购，两大 APP 串接绑定太复杂，老人家不会。健署副署长林定如也做出回应，
3: 一个搜寻的部分其实已经是很顺利，不需要再特别再输入所谓的这个健康购的一些部分。所以我想就是因为在系统的一个上路，也是因为演算法的一个部分，所以会有一些时间，可能后续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处理了。那今天这部分应该不需要再输全名，就可以直接的做一个查询。
2: 林丽如表示，如果长辈操作健康币 APP 有困难，可以向客服咨询，卫生所和社区据点也会协助教学，并强调接种疫苗后系统就会自动上传累积健康币，呼吁民众安心接种，享回馈。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8次定期大会即将开议，程序委员会呢完成了县政府34项的议案的审议，全数呢排入了大会的议程。不过有议员质疑，暑期与国际知名 IP 航海玩合作的活动成效，期盼在秋冬与樱桃小王子 IP 的联手行销花莲温泉季能有实质效应。请听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28次程序委员会针对花莲县政府提出的34项议案审议后，都排入大会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县议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王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5: 建议啦，就是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哈，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季，这次钱也很多啊，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然后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可能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啊。”
4: 花莲县议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1个月。

0: 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目前呢，正在举行的泰鲁格年度的最盛大的岁时祭仪2026泰鲁格族感恩祭，就在今天到明天连着两天呢，在花莲县的秀林乡水源村的东方夏威夷游乐园旧址热闹的登场。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由花莲县秀林乡公所主办，紧扣着文化的传承跟部落体验为核心，除了庄严的传统感恩祈福祭仪之外呢，将会更把泰鲁格族猎人的山林的智慧与生活的记忆悉数的搬到现场，诚挚的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族群朋友呢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同时呢，秀林乡公所在这里呢也贴心的提醒，泰鲁格族感恩祭呢是神圣的，而且是承载着族人集体记忆的重大的祭典，欢迎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花莲山林间的热情与故事。但是在进入了祭仪与文化活动场域的时候呢，请务必尊重泰鲁格族的文化与祭仪的秩序，请遵守现场耆老还有工作人员的引导，不要任意的闯入祭仪的核心范围，或者是干扰到了仪式的进行，一同在理解与尊重的基石之下呢，共享这场意义非凡的丰盛祝福。继续看到的是，在宜兰县政府呢，今年主办的由南方澳静安宫所主事的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今天开始呢，也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海陆巡安。宜兰县警察局提醒用路朋友呢，配合交通管制，共同迎接这场呢，在南洋平原的年度的宗教盛事。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这是备受瞩目的南洋平原年度民俗盛事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二号一大早从南方澳渔港，在百艘船队护航下，展开一连三天热闹精彩的海陆巡安。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宜兰文化立县，所以在这一次的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包括海上、陆上的绕境，那这个是全国这个首创三妈会。”宜兰包括我们的三虎妈祖、福兴宫的妈祖以及北港朝天宫的妈祖，17天后也会南洋。
0: 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第一天从苏澳镇南方澳海巡到头城乌石港，接着步行绕境到礁溪乡，10月3号持续巡行礁溪、宜兰市五节和罗东，并同步进行山线与海线的车巡。10月4号则由罗东镇东山乡一路回銮到南方澳静安宫。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及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各分局特别全面动员，将针对绕境行经路段实施机动交管措施。主办单位也将提供静安宫与福兴宫的 GPS 即时定位系统，方便民众透过手机随时掌握队伍位置。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由于迎风面的影响之下，今天在宜兰地区呢雨势较为明显。中午两天呢，在东北季风减弱，而且呢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了32度到34度。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之后呢，降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北部稍微转凉。请听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3: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4: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人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3: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

0: 度。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啊，现在要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是，就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无论呢您现在是在繁忙的这个台九线花东纵谷这一带啊，或者是美丽的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或者呢您走在这个县道193作为替代道路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秋冬季节啊，那也就是天色呢也会暗得比较快，那请大家呢务必呢适度的要开启大灯哦，那不只呢是照亮我们回家的路，同时呢也让对向的这个机慢车，或者是呢也就是这沿路上的这个车辆呢，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到您安全平安的回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这首歌曲呢，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张洪亮所带来的《情定日落桥》。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哦，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明后天呢是周末假期，在我们的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玉长公路哦，南安瀑布这个路段呢，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哦，那仍然呢是要施工的。那同时呢，在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一样呢也是要施工。那施工的状况呢，也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中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哦。那这个部分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的小心哦。那同时呢，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目前呢也就是在中横台八线的中横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

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哦，那尤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减速慢行。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目前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线呢是封闭的，所以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花莲大桥这里呢有限速30公里。好，以上呢作为行车的参考，有路况呢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今天是礼拜五了，在礼拜五回家的路上哦，那我相信呢，许多的朋友都是呢满满的收获哦。那当然呢，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随时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哦。那重要的路口呢，停看听，多加的礼让，注意我们的行车的就是安全。那我相信呢，养成好习惯的话呢，同时呢可以安心也可以呢让自己平安回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西洋经典忆过往当中呢，您是不是想收听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那湘怡今天也有准备一首哦。

就在民国81年呢，就是我们的惠妮休斯顿哦，那收录在《终极保镖》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带的歌曲呢，好几首都是非常的脍炙人口啊。那其中呢，《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首歌曲呢，在美国告示牌的单曲排行榜当中呢，连续14个礼拜啊，蝉联了冠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传奇的记录啊。并没有人呢就是超过他，而且呢在全球呢也卖出了超过2000万张，成为了音乐史上呢最畅销的女歌手的单曲。那当然呢，现在我们就先来收听这首歌曲。那同时呢，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还想到的就是那部电影当中的那个男主角，哈哈，也是非常酷的哦。好，我们先听歌，听完歌呢，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这部电影当中的故事。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今天礼拜五呢，秘密花园当中呢，跟大家共同呢来领赏的就是西洋经典呢《忆过往》哦。那这部呢，在民国81年1992年所上演的这首歌曲当中的这部电影哦，那让我们感觉到呢，就是非常的让我们觉得这位女歌手哦，她的声音这么高亢。那当然呢，她还自己主演了这部电影当女主角哦。那我要说的是那位男主角，就是酷酷的那个法兰克法马。那当然呢，也就是我们的酷哥，我们的凯文科斯纳哦。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终极保镖，那他就是饰演那个非常冷静的，而且呢非常严谨，而且很帅气的这个非常的尽职的水户啊。那他呢曾经担任美国特务局的探员，因为呢他自责过去呢没有随时保护这个雷根总统而选择离职啊。那后来呢成为私人的专门的保护就是政商名流和巨星的私人保镖。那所以故事呢就是这样子发展起来的哦。那他总是呢穿着笔挺的西装，还戴着个墨镜哦，哎，这就是觉得很酷的地方。他的精神呢永远是一丝不苟的，而且呢看起来呢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哦，而且呢是绝对的非常的冷静的来掌控全场。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30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明天起将在中心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在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陈云涵报道。
1: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30到下午5:30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30。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心警分局警务组谢志伟说，
2: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心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1: 中心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彰化田中综合市长照服务大楼新建工程动土，由卫福部、彰化医院及县政府共同出资新建，预计后年完工。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皮头乡卫福大楼是县内第一栋住宿型长照大楼，预计在10月21号启用。第二栋位于田中镇新建动土，其中一楼到三楼由卫福部彰化医院专业团队提供完善长照医疗服务，四楼则是儿少福利服务据点及社福妇女中心。
4: 那预计会在117年的年底来完工。这个部分较特殊的就是讲，咱二三楼的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据点，伊会使来到咱一楼来做相关的复建哦。所以这对咱的这个，比如讲中风啦、等等这个镜头的人来到家住宿以后，有足好的复建，伊的恢复的状况会搁较好。那伫家再次感谢中央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感谢咱议会支持，当然更加爱感谢。
3: 彰化医院院长赖仲亮进一步指出，这座大楼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公立彰化医院跨界合作的医养结合大楼，除了日照和住宿机构，更涵盖了医疗与复健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请听报道。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有英俊说，
5: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有别于以往，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0: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外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下班时间呢在重要的路口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哦，重要的路口呢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减速慢行。那同时呢，目前在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呢车流量是大的，也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好，再看呢也就是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哦，那目前全线呢是正常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夜晚视线不良，还是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好，刚才提到呢我们的凯文科斯纳啊，酷酷的那位帅哥。那当然呢，接下来这位呢也是我们很帅的帅哥，哈哈哈哈。好，我们的造船。那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但是今天不是听他这首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爆棚一下哦。好，来刷狗牛要出给咱大家来收听啊。

0: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3了啊，那相宜呢看一看我们播音室外头啊，天色呢真的暗下来了。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不管呢您现在是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是在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啊，那都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务必呢开启大灯，那不止呢照亮回家的路，同时呢也让对向的机慢车啊，或者呢相关的车辆呢可以看得到你，清楚的看得到你啊。好，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那今天由于今天是礼拜五了，那我相信呢有很多来自于外地的游客，我们这些可爱的朋友啊，那所以呢目前在我们的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还有呢林森路这一带的话呢，车辆比较多了，而且呢行人来往的也比较频繁，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重要路口，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

再来呢，也要提醒行经这个苏花公路、苏花路廊或者是中横的朋友啊，那山区道路呢状况总是多变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啊务必啊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那经过施工地点的话呢，也请您遵照现场的引导啊，小心的通过，不超速，不疲劳驾驶，才是安全回音的道路。好，接下来呢，911啊，911也是很酷的，来

这首歌曲叫再会啦中港路，啊，我家那边真的有在中港路呢。好，其实呢台湾各地有很多中港路，不知道是哪一条中港路，我们一起来收听。但是我知道花莲只有中美路吧好，我们共同来收听咯。

0: 驾西子端到圆山，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14.7公里在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南下安定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367.4公里在高雄交流道行前在内线的四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新前站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84.9公里在关西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角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头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6到287公里之间，在三寮湾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周末假期的天气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江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目前东北季风影响及对流云气上涨旺盛，部分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那花莲的山区目前也在大雨特报范围内，那平地目前有一些局部地区正在下雨，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还是要留意可能局部大雨发生，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局部的下雨机会，午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请留意可能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比较偏热。部分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左右。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距离台湾遥远，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微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而到了周日，整体东北季风更为减弱，转为偏东风。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下雨机会，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阵雨，而整体的温度也会比周六再上升一些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1: 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

户外的活动的话呢，还是要防这个紫外线哦。那同时呢，也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呢，有水上活动的话呢，更要注意水上的安全。那当然呢，周末假期活动很多，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要一起做做功课哦。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11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所以呢，湘怡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今天晚上呢，由于要配合马太安西桥梁的这个复建的这个施工啊，那需要做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呢是必须要来配合做相关的交通管制的。那首先呢，看到的是东澳到南澳，也就是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再来呢，花莲这一头啊，是在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那都是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啊，那正确的时间呢是在11:20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会封闭北向的车道，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如果说经过在这个路段上的话呢，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有个路段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要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在南区来到瑞北路段，指标呢253.5公里啊、哦。那由于呢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那来往的听众朋友呢，也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至于呢来看到的，也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了。台十一线呢，也就是在花莲大桥是有限速，是限速30公里。那同时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指标是从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这沿路上面呢有路面的这个修复，所以呢北向的部分是封闭的，只剩下呢南下来做单线双向通行，车道减缩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小心的变换车道。这是在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虽然是假日哦，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指标在7.5公里，小天祥路段呢仍然是有施工的哦。在台30线呢一样哦，那也就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卓乐路段指标在9公里的地方，一样呢明天也是要施工的。好，至于呢台8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呢是早上的6:30到8:00，接下来是10:00的时候，再来就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5:00到6:00。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停，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明天呢就是十月份哦，第一个周末假期，那当然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在地的文化庆典跟观光的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呢不想您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跟备案呢？那您是想探访这个山林部落的传统仪式，还是留在市区漫步享受这个国际级的艺术呢？这个周末假期绝对是我们花莲呢非常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啊。那当然呢所谓的山林的庆典呢，也就是我们的太鲁阁感恩祭啊。那其实从今天下午3点呢，就在秀林乡的水源村，也就是东方夏威夷游乐园的这个旧址这里啊。那第一天下午呢，那也就是有这个音乐市集，还有呢我们的原住民朋友热烈的开唱啊。好，那明天开始哦，那很早，因为呢这个祭仪典礼呢是从早上的4:30以后啊就要逐渐的来进行，那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了真正属于太鲁阁族人的这个传统的感恩的祈福的祭仪。当然呢走回我们市区的话呢，来到我们的也就是重庆路啊，日出大道呢，这里呢是可以从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的这一段路呢，那明天啊我们的石头在呼吸，我们这个日出大道呢正在展出的是也就是石雕艺术季啊，在日出大道，那今年是来自于澳洲的艺术的团队，那同时呢也打造了高达13公尺的大型巨型的装置啊，那入夜之后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感受得到呢这个光影，那在缓缓的呼吸，那也想象呢这个石头呢在呼吸了。

明天下午呢，明天下午在花莲市的市长官邸哦，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浩客文化会馆艺文沙龙里头呢，将有也就是相关的一些创作展哦。那当然呢，也由我们的声乐家彭新让老师率领了17位优秀的音乐家呢，来带来了跨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展演哦，这是在市长官邸，那也就是在浩客文化会馆。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天祥泰鲁阁之间哦，那明天后天呢，虽然是周末假期，仍然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那维持呢有五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的时候，再来呢就是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就是5:00到6:00哦。那当然呢，6:00以后就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到了6:30到凌晨哦，那经过一个晚上呢到早上的6:30是完全的夜间封闭的。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官员这里呢是早上的6:30到下午4:30是开放双向通行，那也就是说呢4:30以后就净空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那6:30以后到第二天早上的6:30呢是夜间封闭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好，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艺文大小事当中呢，除了这个泰鲁阁的感恩祭之外，还有我们的石雕艺术祭，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客家的文化风华展呢，客庄的产业展区啊，就在客家文化园区。客家文化园区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南埔加油站，南埔加油站啊。那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同时呢，也就是来参观，同时呢，也看看我们花莲客庄在地的产业跟文化的创新。那这些像展览呢，还有书画展哦，还串联了文化产业和观光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在花莲呢，好山好水。那同时呢，假日的话呢，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参访的文化底蕴的场所哦。那其实呢，就在我们的台九饼，那也就是在中华路哦，花莲文创园区这里呢，其实逛了一天也不觉得累，因为呢在里头呢肉弄太塞，摊饮塞字，我就要讲到客家话了吼。因为呢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小孩，来到这里呢一定都可以看到呢自己想看的，然后呢都有非常的多的文化底蕴可以一起来共同的老少咸宜的度过周末假期的。好，我们花莲呢就是不缺乏美，那只是呢缺少时间，那所以呢大家要把握时间，周末假期多加的利用哦。好，尤其呢在我们的日出大道，从太平洋走向中央山脉，从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最近的一条路就是我们的日出大道了。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湘怡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同时呢，也和您相约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在议题不发现金20,000元，立法院会复委审查。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回归道安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

0: 近2万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救灾等支出，如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朱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2: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朱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二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编号6727、67282架全新 F-16V 战机二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1: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网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赔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12%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最公布一次了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4: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式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 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

0: 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2: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1: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赛童声合唱组金奖三育国小合唱团将与桃山国小共同演出国庆礼赞。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士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照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县登场，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经管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他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就医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贩毒情资，会同屏东、高雄及台中等地检警共同侦办，在万峦山区查获林姓及刘姓犯嫌，起初超过1.2公斤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日前会同高雄市警局签证分局、台中市刑警大

0: 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锁定长期藏匿在屏东万峦偏远山区涉嫌贩毒的林姓及刘姓两名嫌犯。经长期搜证并分析比对出入人口后，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持屏东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两人藏匿处所搜索，当场起出大批毒品。苗栗查缉队专员邹家燕说：“
1: 屏东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807.79公克，第三级毒品凯他命464.56公克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后续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海关等单位，强化查缉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及国人健康。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一名戴姓男子上身赤裸，徒步走在环东高架道路上，警方获报后准备将男子带离，却遭男子失控袭击。警方在制服过程中，从男子散落随身物品中查获两包毒品及注射针筒，经快筛确认为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称有男子徒步走上环东高架大路，原警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是一名半裸的戴姓男子独自沿着高架路肩行走。由于周遭车流量大，原警随即上前拦下戴姓男子，准备将他带离高架道路。不料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并徒手攻击原警。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原警获报后迅速前往查处，查处过程中男子失控攻击，原警立即加以管束，又于随身物品中查获注射针筒，全案讯后将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在制服男子的过程中，从其散落的随身物品发现两包不明颗粒，经毒品快筛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也依毒品危害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将男子逮捕。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若在毒品影响下做出危险行为，可能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今年一到九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6: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5: 新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晚安，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汐5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肩 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的警告标示过近了。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

上102.5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龙潭到三鹰，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赤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他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务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3: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2: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检调追查吸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魏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低价大陆产茶渍，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7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于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陈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4: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魏家实际负责人等3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前彰化县永靖乡长詹木根任内执事公所承办人员，依特定厂商提供的资料制作招标文件，不法获利近500万元。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涉及2大光电弊案，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109年詹木根在乡长任内办理清洁队暨棒球场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执事主任秘书林慧君等人依特定光电公司招标资格限制等条件，制作有利的文件及租约，收受306万多元汇款。隔年十岁之位，再伙同白手套办理屋顶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取得汇款190万多元。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说明量刑理由。
7: 本院本酌被告詹木根于案发时为永靖乡长，不思廉洁至此，今为图私利，使下属配合犯罪，

0: 泄露招标资讯给江信杰转资特定厂商，并收受贿赂，腐蚀国家社会法治根基，且犯后否认犯罪，未缴回犯罪所得，实难姑息纵容。
1: 法院审理终结，前永靖乡长詹木根涉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8年。主任秘书林慧君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白手套江信杰应执行有期徒刑10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到11号在中兴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兴警分局将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及疏导，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并遵守现场远景及移交指挥。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3: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点半。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兴警分局警务组谢志伟说，
4: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兴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3: 中兴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停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110年的 51.35% 提升至今年8月的 72.62%， 但目前仍有近30%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停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3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6: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扫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那他可以产制出3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之后就去缴费。
5: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及24小时医疗照护。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敏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8: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5位的医生呢，然后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 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牙科，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7: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岛驻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

0: 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病以及57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60%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中义基金会举办一起爱孩子服饰义卖，包含孙胜熙等30组艺人响应捐出二手衣物，现场还有潘一良等设计师品牌好物，即日起到10月4号，欢迎大家前往选购。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全台每年约有4500位弱势儿少转介安置服务。中义社服事业基金会70多年来透过短中长期家园，收容8000位以上失依儿，并协寻收养家庭。为了筹建第一座0到18岁一站式儿少福利园区，中义基金会募集到30组明星衣橱进行义卖。副执行长谢小琪说：“
3: 我们照顾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辗转的转换才来到了中义。其实孩子唯一担心的是，我还可以在这边继续住。”开创一个福利园区，除了我们安置的服务之外，其实里面多了很多的疗愈的环境，甚至有一些谘商的需求。
2: 演员王彤这次带着他在霸气乐团的音乐伙伴担任爱心大使，现场捐出一套珍藏的衣物。
4: 其实这件是我的秀服，我表演的时候穿的、然后我只穿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好意思穿，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送给有缘人，而且我故意定了一个标价是520、就把这份爱带回去，
5: 很有意义。
4: 对，
2: 一起爱孩子义卖活动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凯基人寿博爱大楼举行，邀请各界到场支持。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拳击好手陈念琴在名古屋亚运65公斤级金牌战中，与印度选手胡达激烈交战3回合，前2回合双方战平，关键第3回合互有攻守，最终陈念琴以2-3些微差距摘下银牌，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夺铜之后连续2届亚运夺牌。
6: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大的竹南出口遭到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南下的 115.6 公里竹南出口的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 3.2 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汽4线东向23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30公里。在国道2号大竹往南桃园车子多，国道1号持续往南，在国一双向的内坜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汽四线的车流呢，是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原，跟西行北上的大里一到太平的路段。再往南，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道10号的西行 1.9 公里顶进系统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幸福的地图 Elva 萧雅轩，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好了，今天节目开场给大家华语金曲的这个复刻复刻还有什么精华年代吗？5566无所谓。

5566歌曲叫做无所谓，7:17。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3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加油道下匝道往环中，还有南下178公里台中加油道下匝道往黎明路都是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过铜锣的路间，两部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南下提点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车子多。他是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Mayday 五月天零星嗨嗨，有在关注名古屋的亚运吗？今天最新的捷报陈念琴，在这个亚运的女子拳击拿到了银牌，而另外一个是跆拳道的部分，这个跆拳道呢是洪俊毅男子队的这个跆拳道呢，暌违12年再闯金牌战。在国道10号的这个仁武到燕巢啊，8点钟开始，这个方向会进行封闭施工，要特别留心哦。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方向这个地方，会封闭施工，不能通行，是8点钟开始，提早进行改道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内线有2台车事故。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跟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来自刘若英跟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在国道1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的外

外线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这里是车子多。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0000-123。待会准备来进行7:30的警广新闻。今年拿到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他是陈以诺，歌曲叫《Hail Sunn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公布八月制造业的景气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持平的绿灯，主因是传产的复苏脚步不一，加上厂商对景气看法转趋保守，但是不能单凭灯号变化认定景气翻转。由淑燕报道。
2: AI 需求畅旺和国际品牌新机备货带动我国八月出口外销订单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创高，不过台经院八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却比七月下降 1.36 分，来到 15.96 分，灯号也从代表扬升的黄红灯转为绿灯。台经院副研究员许碧书表示，部分传产持续面临终端需求疲弱，加上厂商看好当月及未来半年景气的比例明显减少，使得整体分数有所下滑，但目前分数和黄红灯的16分只有 0.04 的微幅差距，临界值附近的波动不能直接解读为景气转差。
3: 看好比率增加的话，或者是指标走阳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升到阳升的黄红灯，所以在一个门槛当中，就是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波动的感觉，那个一点点的偏差不代表说景气已经是变不好。
2: 台经院指出，台湾仍有 AI 需求支撑，但中东战事所推升的能源及运输成本，以及资通和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从七月的28%降到八月的14.6%，是否影响后续制造业成长力道，都将是观察重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不仅无视60公里的速限，狂飙到105公里，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车牌，最后仍遭远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因道路笔直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远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工业路，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还刻意用脚遮住号牌，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5: 经远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以上36000以下罚款外，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另统计15年迄今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4: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开始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吴依妮报道。
6: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7: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6: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3度， 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雨24到32度，离岛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4: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3: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4: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3: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4: 这一点我没算到。
3: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4: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3: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4: 好，开灯，
3: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阿杜，歌曲叫做《放手》，7:43。台一线的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凹凸不平，国道一号的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内线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他是 JJ 林俊杰，木乃伊。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男孩乐团天降辣妹7:52。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不到40公里，国十的双向左营到顶金也不到40公里哟。收录在18班5E，他是王力宏。

王力宏收录在18般武艺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56分。好，待会的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国道3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它是 Tank 旅件中城里的月光，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15.3 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46

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3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2: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2: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1: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2: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1: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3: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4: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4: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5: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isa 跟 Felix， 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8:10。台一线南下，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出口前，都是车子缓慢的地方。美秀集团民站路。

8:14，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还有谁？孙翠凤，歌曲叫《明站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路网图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哦。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给走了。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爱宜良。

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它是艾怡良，歌曲找来了凤小岳合作。你身边，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成为谁的家？他是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

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现在每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啊，应该都会看到那个亚运的最新消息齁。目前呢，在刷这个名古屋亚运相关的新闻呐、啊，在中央社新闻有提到齁，亚运的跆拳道洪俊毅拿到的是银牌，好，刚刚是7:44最新的消息出来齁，男子队史上12年来第一个拿到的银牌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亚运的跆拳道王维嘉得到的是铜牌，所以刚刚的这个赛事跆拳道的部分应该是告了一个段落了。在运动项目比赛上面，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偏好的、比较喜欢看的，还是说其实只要是运动类型的、竞技类型的这个比赛内容都是有兴趣看的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的台一线南下的46公里杨梅出口前的外线，这里路面凹凸不平。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国道2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比较慢。这个礼拜上4天班，下个礼拜又有连续假期了，哇，连续3个礼拜都只上4天了。好日乐团请 OK 米努待会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朱荣泰院长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防救灾等支出，若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朱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朱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应，
3: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2: 朱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以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2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疫苗于10月1号正式开打，首日分别接种26.6万人与近100000人，双双创下近年来开打首日的最高纪录。第一阶段已针对65岁以上长者、幼儿及孕妇等高风险对象开放接种，第二阶段将在11月2号起扩大到50岁以上成人。民众可透过疾管署官网或相关管道查询临近合约院所，并预约接种。台中市西区英才路与公正路口今天中午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2名骑士手脚擦挫伤，所幸一时清醒。

0: 引进自行就医，第一警分局将详细搜证，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事故发生于10月2号中午12:01左右，林姓女子骑机车沿英才路外侧快车道往向上北路方向行驶，纪姓女子则骑车沿公正路往模范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路口时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手脚擦挫伤，所幸都意识清醒，并自行就医诊治。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蔡世杰说：“
2: 经调查，双方驾驶无饮酒行事，令林女闯红灯。”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一项，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元。全案详细收证后，交由鉴定单位或法院厘清肇事原因。
1: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应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抢快闯红灯。若遇雨后路面湿滑，更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路况，避免因刹车不及或车辆打滑发生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维护道路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九州博弈集团涉嫌利用第三方支付吸收赌资，并洗钱438亿元。台中地方法院历经2年多审理，以组织等罪判处总裁陈正谷应执行11年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9000万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侦办九州博弈案，以赌博、洗钱、诈欺及组织等罪嫌起诉，其中包括外号“百亿总裁”陈正谷、最美女董座许培金、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等人。行政庭长检方姐表示，合议庭依触犯组织犯罪条例等，判陈正谷8年6月、5年2月，应执行11年8月，并科罚金9000万元，褫夺公权5年。
4: 合议庭审酌被告陈正谷等人。均为自视程度健全的成年人，无视国家法律禁止赌博禁令，以公司形式的犯罪组织方式分工经营本案网络赌博网站，利用第三方支付系统串接本案赌博网站金流以及不法资金投资，严重助长社会上投机侥幸心态，影响社会风气，那也增加侦查机关查缉犯罪的阻碍以及国家追诉犯罪困难，并破坏洗钱制度的健全，危害金融秩序。
3: 女董座许培金犯组织等罪，各判4年6月、4年6月，应执行7年，并科罚金1200万元。史正康犯组织罪，判5年，并科罚金10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光。
3: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2: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灯光、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的活动。
3: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2: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4: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完

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光源，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加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景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用心录几段，重新录一段音频。欧巴熊七八点四十四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彰化的外线车道，有白色的休旅车闪远光灯。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细直段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速缓慢。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燕巢全线车道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杨乃文，禁止。

0: Podcast，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木间剧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歌曲叫做《浪花》。8:52在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路面整修。继续听到屯爱特工队，他们是海

海豚刑警，歌曲叫做《安平之光》。每次只要播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之前去浪人记的一些回忆跟经历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想到安平，想到台南，发现哇，好久没有去台南走走了。疫情过后，国旅确实有受到一些冲击，因为大家可以开始出国了，是吗？阿月张震岳歌曲叫《分手吧》，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新，仁武道燕巢，国十双向仁武道燕巢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端前外线车道，这里是路面不平整。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还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1: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爆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0: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一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八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支的 Apple Watch。
2: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0: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一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清芬说，目前 7-11 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六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0: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两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3: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静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两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天想吃什么啊？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今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

0: 还没拿耶。
1: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3，来自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Finest。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边。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好朋友。

IC 波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目前看起来呢，顶金往仁武有回堵的状态，会从仁武交流道下到平面，所以晚上不能走，请大家提早改到高雄的朋友，仁武到燕巢的双向不能通行哦。他是邓肯，不对，他是 Candan， 是肯邓。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

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肯顿的歌声，收录在哪呢？偷心总动员。继续听到的是 Hideout 专辑 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这一首歌曲叫做《呼吸》（Breathing）， 9:27。今天是10月2号，我们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冷知识哈。10月2号是国际非暴力日。其实，在现在呢，不只是这个一般的暴力行为，其实有很多也是跟性别有关的，或者是跟儿少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暴力的行为，都是很不乐见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身边有类似的情形可能发生的话呢，可以预先杜绝的话呢，也要提早的来做防范。待会9:30的金广新闻，他是林佩乔林 PK， 歌曲叫《光彩》，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编号6727、67282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直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2: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拉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收到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新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

0: 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康桥油桶车因不明原因行驶至新店区中心路一段与中正路交叉口时，突然起火燃烧，所幸消防队立即布水线涉水抢救，整起事故未酿任何伤亡。教育局强调，将要求园方全面清查油桶专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新店区中心路一段及中正路经传火烧油桶车事故，浓烟以及火势吓坏一旁用路人，警消紧急赶抵现场处理，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扑灭，所幸车上10名幼生、导护老师以及驾驶都顺利脱困，也没有影响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教育局幼教科长黄英培表示，驾驶在停等号志期间察觉车况异常，随即疏散车上所有人员，校方也紧急调派其他幼童专车接驳幼生返校。至于车辆起火原因，仍有待专业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教育局将持续掌握调查结果，并督导园方依照结果落实必要改善。
3: 教育局获报后已派员至园所了解并关怀幼生身心状况，同时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园内幼童专用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
2: 据了解，这辆起火事故车2019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日期为2026年9月9号，驾驶上午出车时并未察觉异状。园方后续也会加强辅导该车10名学童稳定幼生情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听金钱榜 Top Singles。
1: 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苑路段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双向哦，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1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林口 B 到桃园，这里的路灯没有亮，请小心驾驶。
2: 第10名 Number 19。
1: 这一首歌曲呢，最近持续在榜单当中，让大家再次的听到。发行有一段时间了，它是来自 Harry Styles 在2017年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深情的作品 Sign of the Times。

0: 本周进榜第52周，非常之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来自 Harry Styles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19名。
1: 第17名 Number 17。
0: 刚刚那一首歌太长，5分多钟，我刚刚播一播就想说等一下我在就是英国金榜的那个 tempo 节奏有这么慢吗？哦，没有，是那首歌太长了。好啦，往前迈进后，本周第17名来自 Tame Impala 进榜10周，歌曲叫 Loser， 本周17。

0: 本周的第17名 Loser 来自 Team Impala。
1: 第13名
0: 这一首我觉得也算是从去年到今年的新世代经典情歌，我觉得可以算是经典了，好浪漫的一首哦。曾经的冠军单曲，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作品也都是曾经的冠军。进榜58周 Olivia Dean Man I Need。

0: 本周十三名 Olivia 电影歌曲叫 Man I Need。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进榜十三周，慢慢上升的名次，它叫做 Sombra。我觉得名字没有很好拼或很好念呢，不过翻译叫做桑博啦，颇有这个树木的味道，没错，就是树木，没有，那是翻译啦哈。Sombra 来自美国，非常年轻呢，才21岁，曾经有非常多不同的热门单曲，比如说 Caroline 或者是 Back to Friends 以及 Undressed，也曾经发行几首排行榜上的歌，本周第十名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第六名
1: Number six。
2: 进榜十八周，新专辑发行，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今天最近有两位 Olivia 其实都在排行榜当中的，而且呢她正在进行个人的美国巡演当中。最最最一开始呢，从迪士尼出道，而且现在已经是23岁了，所以童星来着的。本周的第六名 The Cure。

0: 本周第六名曾经是雅居单曲的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57分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单曲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Sienna Spiro 进榜11周冠军，蝉联非常久的时间。好啦， Friday Night 跟你说晚安了，下个礼拜一晚上的7点我们一样空中再见了。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林口到桃园的路段呢，是路灯没有亮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施工，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2.9到3.5公里路段的路灯也没有亮起，特别小心。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封闭施工，不能走，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苑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六五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到新庄二外线车道伸缩缝清洗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活动的进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5: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5: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5: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7: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9: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Ella Lenn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OK， 10:13，我来喽。这边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边是国道十号啊，帮我留意一下燕巢到仁武，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双向封闭不能走哦。如果你刚好本来要经过这里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这是在进行防救灾的演练，还有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好啦，刚听完了冠军单曲，接下来继续要来关心到后面告诉白。

0: 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第二名 Stella Lefty 这首歌持平，叫做 Boston， 那基本上25周了。那第三名他是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这样持平第三名，最高是第二名，基本上9周的单曲。那么在第四名，这首叫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本周是持平的，那最高是第一名，进榜17周。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第四名的单曲。好，继续关心到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已经满52周了，非常长青的一首单曲。那就注意台北市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小心一下。另外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0号双向仁武到燕巢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是本周的第五名。继续关心第六名是 Karol G 跟 July and Rosowski Be By Wow、哦、Be By Wow 这首歌上升一名次、啊、那第七名 Olivia Zinn 这首歌也上升了一个名次，它也进榜52周。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那是第七名。那第八名也是他，那最高是第二名，进榜更久了，57周。这首叫 Man I Need， 上升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这已经是本周第八名。第九名，新晋榜 Morgan Wallen 的歌 Last Thing You Need， 直接跳到了第九名啊。那第十名 Ella Lenley Be Hard 持平的状态，今榜32周。好，大家留意一下哦，这是在国道十号。麻烦注意的就是在双向的人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要记得改道行驶。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 Be Hard，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偏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在明天清晨，嘉义以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新竹至台中以及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可能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形哦。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至于在桃园以南以及台东地区，高温还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7度。好，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桃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金管会10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12%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若纯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还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

0: 铁路网，
1: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哦，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啦齁，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最公布一次啦齁，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0: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9亿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5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验将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科技业护身符绿色乖乖母公司中立厂工会和所属企业劳资争议调解未果，经会员大会9-4比例取得罢工同意权，并于即日罢工，后续发展令人关注。记者静杰报道。
4: 老牌食品大厂乖乖公司中立厂企业工会成员上月29日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陪同下，到工厂用地买家日月光公司中立厂抗议，要求乖乖公司听取员工2点诉求，但在市府调解未果后即日展开罢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孙宇谦对此表示，乖乖公司企业工会在9月18日的会员大会以9-4比例支持取得罢工权，即日起决定以具体行动捍卫合法工作权益。
5: 工会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跟集团取得具体的方案出来，在程序上也已经经过调解不成立，在法规上其实工会接下来能做的下一步就是罢工。
4: 据了解，成立58年的乖乖公司所属三地集团，近期将中立厂土地以56.72亿元卖给上市科技公司日月光，但迁厂到新竹的后续通勤、住宿，甚至因此失业的代价，却要由员工承担，且后续协商截至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公司企业工会决定根据先前会员大会投票结果，自即日起罢工抗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今天在市立体育馆举办赢在据点活力满点趣味竞赛，邀集全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齐聚一堂，近900位长辈透过趣味竞赛交流，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副市长邱佩玲到场和长辈同乐，他表示市府持续提供居家服务、老人关怀及送餐等，希望让长辈生活得更好，感谢社会处以及所有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辈获得完善照顾，
7: 也谢谢关怀据点所有的照顾的长辈同仁们，你们让我们基隆的所有年轻人不要担心他的爸妈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状况，因为他们都在关怀据点得到最好的照顾。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也努力的做很多的服务，居家服务、老人关怀、送餐服务，希望各位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6: 活动设计叠杯、呼啦圈以及地板滚球、芬兰撞柱等趣味竞赛，吸引182组队伍，近900位长辈。

0: 热情参与。市府表示，目前全市共有110处社会关怀照顾据点，其中包含66处巷弄长照站，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环境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请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竹市政府推出3大旅游优惠方案，10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蓉报道。
2: 3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3: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2: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询。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house，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顽固》。国道三号南下243.6公里竹山入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抛锚喽。台九线南下117.1公里东澳派出所前，自小客车掉到了边沟，这个要注意了。国一北上146.5公里过三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国道十号双向仁武到燕巢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他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叫做《怎么哭》。好，待会整点我们要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就是国道十号呢，这边双向在燕巢仁武路段双向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了。我们等会见。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及时的路况，金门北的豆豆，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有自小客车停在路边哦。那乘客还下车在车子后面，这有点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自小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车子后面。好，接着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呢，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跟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也在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45到47.5公里，这边是双向哦，林口B的路段到桃园，这边双向的高架是都没有路灯，没有亮了哦。有经过的话，因为比较暗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一样是没有亮的哦，比较暗一点。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这首歌陈芳宇跟茄子蛋的黄奇兵，当然现在也就直接说黄奇兵就好了，不用特别强调茄子蛋了，对吧？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刚刚是 Jocelyn 940的歌叫先这样。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0号呢，这是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不能过，记得要改道喽。

他是徐静雯，这首歌是听某某谁说，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口啊，收到消息说这个红绿灯计时器停在89秒。哦，可能有人按了时间暂停了，不会动，89秒，表示说。你如果在这边是红灯，就会一直等，它永远都89秒。你先改道吧，好吧。台88线往西6公里过大寮，外侧路肩两辆抛锚车在这里。哦，这么巧，一次两辆抛锚车，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可能是事故了。这台88往西6公里过大寮，请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国道3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机场要往国道1号啊，回堵3公里，怎么会这样？有经过这里的话，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另外，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路网图上显示是速度很慢的哦，看起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这首歌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这首歌《一起看月亮》。国道二号东向啊，机场系统接国一这边回堵了3公里，可能大家都要走国一吧。从机场系统这边接国一，就是大家都飞回来了，是不是？中秋连假放到现在吗？就还在流浪，还在国外流浪，终于回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下礼拜双十连假，哎，今天礼拜五了，哎，会不会有人下礼拜请4天，直接怒放9天？有可能啊。

周杰伦还在流浪，国道二号往东，这是要接机场系统接国一这里啊，速度很慢，回堵了3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则是要麻烦留意，今天晚上燕巢到仁武呢主线封闭，要改道喽。

耐人寻味，这是秋诗林的歌。11:51，国道10号双向燕巢的人无主线封闭，请改道行驶。国道2号东向机场金永街国一回堵啊，回堵3公里，速度是慢的，要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s Skin 这首歌叫做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11:54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要接国一这边有回堵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多一点耐心那至于为什么会慢

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影响到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也要麻烦你注意哦，双向呢这边是在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完全是不能过的，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10月3号方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首歌《影子计划》洗衣机，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钟响，晚上十二点。有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在乎的没人在乎，拼死拼活，最后却还是残存苟活呢？我们是
1: 831，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有时残酷的职业游戏中，收听警广，找到
1: 生存指南。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施工封闭了一线车道，也导致说这边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状况。经过这边的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哦，是出口封闭了一线车道。再来，国道3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3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3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3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3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

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
7: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8: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9: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7: 你好，我们是
10: 寻人启事。
11: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10: 《尚恩与你很爱》。
8: 你的米
10: 扛到

它是戴佩妮歌曲《你不一样》。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呢，东向8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回堵了3公里。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一下双向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不能走哦。

莫文蔚这首歌叫《真的吗》。我到十号双向燕巢到仁武这边主线封闭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因为在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是浅提乐团礼物。

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愿赌服输，这是那英的作品，12:38。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还是再回堵哎。你要从机场系统接国一啊，不好走、啊。新北市这边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这边交叉路口有火警哦，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双向封闭主线车道的是国道10号，这是燕巢到仁武不能走，记得要改道喽。继续要送上陈芳语 ，Always Be My Always。

12:47，国道一号啊，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占用了内侧路肩。如果会经过这里，要注意国一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小货车翻覆喽，占用内侧路肩。

来自蔡佳珍，这首歌叫《抱着你》。好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站的内侧路肩，这个要请你注意了。最后就是慢慢说乐团的歌，叫《多傻》。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占了内侧路肩，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这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国道10号要注意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再来自新店哦，新北市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口，这附近有一个工地啊，因为很高的一个建筑工地在19楼起火，无人受困。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接下来啊，今夜小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咻的一下来到了十月，今天是十月三号，也是十月第一个周末。不晓得你人在哪里呢？有没有出去玩呢？还是你连假已经玩到变鬼啊？现在是养精蓄锐，在家里好好休息的时候。好，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有在下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昨天晚上傍晚开始，北部这边的雨势就变得很明显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要请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了，几乎都亮灯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谨记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警广的脚步，一起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

线这边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因为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哦，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晓得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103。

来自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时间来到了1:11，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现在还要持续请您留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5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

好了，我们来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吧。来到了10月3号，十月第一个周末呢，好像没有很乐观哦，就像现在呢，也是发布了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豪大雨特报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讲说，环境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况啦。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基本上整个宜花台北地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更要留意一下呢，宜兰这边的豪雨特报等级是橘色的豪雨的部分，其他地方是黄色的。所以宜兰这边的雨势是大蛮多的。那也特别注意一下宜兰的山区哈，这里降雨的状况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蛮危险的，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那除此之外呢，桃园以南的地区天气还不错哈，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清晨时候的嘉义以南的山区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呢，可能在阿坚的时段或待会儿六六的时段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会飘雨。再来，在今天中午过后呢，新竹到台中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再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外出，带一下你的雨伞、雨衣啊。回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大台北、宜兰跟花莲的高温是29到31度，其实还行。虽然最高温可以到31，但我觉得还行。桃园以南以及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好像不太行。所以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朋友们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今天会有点热。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夜晚清晨的低温全台各地基本上是落在23到27度啦，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可能是需要一件薄长袖来御寒的。也请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比方说你像我待会4点要骑车回家，或者是你是要早上5、6点就出门之类的，都要麻烦你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啦。

好，关心完呢今天天气状况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25.6 公里，过了台北路段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5.6 公里，过台北内线，这里是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 Zach Bryan 跟 John Mayer 的 Better Days， 也希望大家10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个好日子。

这首歌曲来自廖韵伦的《天气晴》，前一首是 Zach Bryan 跟 Joe Mayer 的《Better Days》。希望连续两首这样的歌曲可以在礼拜六凌晨或周末的一开始的时间呢，透过歌曲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祝福，还有对周末假期时光的期待哈。不过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们，这两天可能真的是下雨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到了1:24，国道一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内线车道，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再来一样是国一哦，这里是南下的35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施工路段国三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都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在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聊一些跟心理、跟你的内在有关的事情了。听到来自蔡多多跟郭中佑的《感谢一路有你》，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家具。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收听。那目前呢，我们一样哦，是要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再来进到单元内容了。首先带给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的内线，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另外稍早的国一南下359公里顶清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的朋友们哦，这里是14张路啊，思新路口附近的工地有火警，那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救灾车跟人员在现场救灾当中哦，所以麻烦新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先避开14张路跟思新路口这边的工地哦，这附近呢是在紧急的抢救当中，目前是有控制下来的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也提醒各位咯，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的路段，这里是竹林之前的内线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呢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那这里的封闭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内线跟外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现场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呢，上个礼拜呢因为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啊，休息了一个礼拜呢，终于来跟大家又来见面了齁。今天要来聊什么呢齁？这个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会去网络上找一些专题文章哦，或者是一些科普的东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你的啊，可能心情啊，可能你的情绪啊，哦，压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齁。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可能你很想忘掉一个东西，你却越怎么讲？你越想忘掉它，你记得越深哦。好，比方说，可能你做了某件蠢事，哦，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甚至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啊，你今天分手了。

啊，你想忘掉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结果呢，脑子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要忘掉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时不停的哦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哇，你整个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那这里呢就有找到有专门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文章哈。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后抑制反弹效应啊。什么叫后抑制反弹效应呢？讲的这么的拗口哈，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哦，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意识的去尝试要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想法呢，它绝对不会被你压下来哈，它会用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意识里面。哦，换句话说就是，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不要想这件事情，哦，你的大脑呢就会一直在强化它，然后一直把帮你记得哦，你越不想要想的这件事情呢，它就会越会刻在你脑袋里面哦。那这个什么后抑制反弹效应呢，在这个有一个实验哈，1987年有一个实验呢。是叫他们，叫这些受试者哈，哦，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想白熊，哦，你不要在脑袋里面想白熊，哦，他们这任务的指示非常简单哈，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去想白熊，哦，好，那这些人呢，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脑袋开始叫自己不要去想白熊，结果这件事情呢，反而一直困在他脑袋里面哈，然后当实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比那些没有被要求。就是压抑这个想法的人呢，更频繁的去想到白熊了哦。哦，就是这些被说你不要去想的人呢，啊，反而想的更多了。哦，那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呢，抑制这件事情啊，你有意识的去压抑它呢，并不会让你的想法真正消失哦，反而会让它在你的脑袋里面更加的鲜明、印象深刻。所以有了这个白熊实验呢，这样子的后抑制反弹效应哦，也被称为白熊效应啦。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哦。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弹效应呢？温格尔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反弹机制的这个运作方式，来稍微解释了一下哈。好，它分成三个步骤啦，就是他说你大脑呢会有这样子一个机制的顺序哈。首先你会进行有意识的监控系统。哦，当你开始想要去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开始翻出来，哦，然后去看说，嗯，你这个想法 OK 吗？哦，他来监测你的这个想法 O 不 OK？ 好，那接着呢，就是无意识的警戒系统，哦，你的大脑呢开始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哦，持续的去搜寻这些相关的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要压抑它嘛，好，你原本大脑有意识的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你开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脑袋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是你把那个程式的页面关掉了，可是它在你的系统背景里面呢还是持续运作，哦，所以它就一直持续在运作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发现它，结果到后来呢，就是你的整个脑袋里面能源耗尽了哈，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的资源枯竭了。好，那你资源枯竭的状况下呢，你脑袋的那种监控系统啊，也整个没办法了哈，软掉烂掉了，导致你被压抑的这个想法呢，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浮现出来哈，因为你背景的程式没有关掉哦，所以它开始弹出来，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弹效应哦。哦，这就是威勒在1994年提出的反弹机制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想某件事，我要忘掉某个人啊，结果到头来呢都是反效果哦。那影响这个反弹效应的因素有哪一些呢？他们也提出来了，包含呢情绪的强度，如果说你想要压抑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的情绪非常强烈，啊，反弹的程度就越大，啊，简单来讲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啊，那你到时候的反作用力就越强，啊，再来呢就是个人压力，啊，如果说你的整个人呢处于一个很焦虑或者很疲惫的状态，啊，这种反弹效应呢会更容易发生啦。好，那再来呢他也提到说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哦，比较高的人呢是可以避免这些强烈的反弹效应的哈，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来补

充一下什么是自我调节啦。哦，简单讲就是你做每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去设定好目标，比方说我要减肥啊，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我要戒掉某个坏习惯，好，设定好目标了，然后开始去监控哦，你会不会去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你的目标啊？比方说你要减肥，哎，我是不是每天热量摄取我都有控制？我要学习新技能，我是不是每天都有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确保自己有进步？哦，我要去戒除坏习惯，是不是我有开始减量，或者是我有去做到真正的完全戒除的这个进度呢？哦，你有没有去监控你所有的目标？再来，你有没有办法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你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哈。好，这个就是额外补充。所以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好的状况下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刚才讲的这个反弹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讲到头来，如果你很常有就是这样的困扰啊，你遇到什么事，你遇到某个人，你想把他忘掉，可是你越告诉自己要忘掉他，越告诉自己不要想到他，结果你反到头来被这个想法一直困住。如果你是很常有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想法去改变了。怎么改变？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做每件事情的这个步骤，你有没有去好好的设定好目标，有没有好好的去监控自己，然后有没有办法去做动态调整。哦，如果你可以开始在每件事情上面去顾及到这些面向的话，欸，那或许你在遇到这些反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作为这个专题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他们也鼓励大家哦，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除了刚才的改变之外，你也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不要去想它，哦，你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或这个人，哦，你应该要可能换个其他的方式跟自己讲话说，欸，这个想法只是短暂的，它不会一直影响我，哦，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受，哦，告诉自己说，嗯，这件事情对我有影响，那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它完全忘记，它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哦，它是一个经验之类的，反正就是换个想法去自我对话，哦，换个讲法，不要一直去用那种很高强度的方式逼自己要忘掉，哦。啊，当然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事，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扰，那就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哦，去运动啊，去看个书啊，去学一下新的技能，哦，这些都是很棒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啦。所以呢，要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反弹作用，这个白熊效应呢？哦，刚才在这篇文章里面，哦，阿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遇到或者是你正处于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哦，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哦，跟解决方式啦。所以如果你还想看得更多，哦，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后抑制反弹效应，哦，或者是白熊效应，哦，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章。那当然每次到这个单元的结尾呢，还是老话一句，哦，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各种状况，不管是心理、人际、精神、情绪、压力等等等等的，有任何的困扰你自己无法解决，而且困扰你可能长达两个月甚至半年了，哦，让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了，请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哦，精神科、身心科的医师是大家的好伙伴，哦，你可以先往这边去寻求协助，再判断要不要再往可能谘商心理师那边前进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啊，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呢，欸，哪一天你遇到的状况，你可以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然后稍微的，哦，去让自己更有那个能力来克服这个难关啦。时间来到1:46，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

为了这个单元呢，我挑这首歌来作为单元后的第一首，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是很符合主题？

阿林的逃避没有不好，没错哦，忘不掉的话呢，逃跑一下，不要强迫自己面对现实，也不是件坏事。1:55，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柯启奇跟浩跟郑富仪合作的《爱一次就够》。

爱一次就够。科技七号跟国有康还有正负一的歌声。1:58，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在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那这里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是在施工的。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迎来我们的整点报时喽。

管怀疑，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卡实在。掌握路况，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开开。行动走西，打拼将来。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乾杯乾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裡这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国三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跟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当中。另外，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

风以及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也正在进行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的施工。最后提醒各位，这里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因为14张路跟这个四星路口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出动了40几辆的车子在救灾当中啊。如果你人在新店区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啊。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1，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回收箱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讲唔知哦？即卖有汽车车主变到场收车诶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收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大家晚安。刚刚听到来自 TP48 的《偷偷被你打败》，作为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青春洋溢的歌声呢，带动大家凌晨开车的精气神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不过也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呢是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基隆这个路段哦，是有那个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以及从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呢，其实目前在台北、新北、宜兰跟花莲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再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3。上个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到哪边去玩呢？如果说是四天连假的话呢，我是没有到很远的地方了，我最多呢跑去了桃园看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的，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到10月11号之前都有，那主要的展区是在桃园会展中心，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骑车的话呢，也算方便。那如果说你是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的话呢，桃园机捷哦，在那一个我忘记站名叫运动中心吗？哦，有一个站下车之后呢，走出去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哦。重点是台湾设计展入场是免费的哦，你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有关于桃园的一些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景，我觉得拍起来都蛮漂亮的哦。趁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说你 要安排往桃园来往北部来的话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咯。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来自闪闪闪闪的1314。

来自海豚刑警，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团哦，曲风呢都很有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然后让人听的心情很好。这首歌曲是海豚刑警的《新海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请继续留意一下国道的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跟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呢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呢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刚刚听到了新海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我们来听一下别的路啊。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来一次哦，把雄心。像阿金这样子从事有在做录音配音的同行呢，每次看到那个重新录一段的这个路标路牌的时候呢，都会说哇，超级不想看到这几个字的哦。为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刚录的东西哦是 NG 的哦，是不能用的，要来录下一个新的版本哦，所以重新录一段呢，哇，真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梦魇啊，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好了，听完了辛亥路，又听完了重新录，我们接着来听到基隆路二段，来自皮亚吴贝亚。

那六十八分给浪楼几栋啊，来自皮亚乌贝亚。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来关心一下一些治安新闻哦。听到来自 Becky Hill 的 Outside of Love， 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

派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金虾金色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社会新闻。时间是2:34，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啊。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好的，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啊。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那一线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也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的，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内外线轮流封闭哈，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跟台一高架分别都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还有忠孝桥双向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23。好，这边紧急来补充一个哦，才刚讲完电话号码呢，就传进来新的消息啦。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哦，但是它没有开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是没有开灯的状态。好，路况带大家关心完呢，我们接着来关心到新闻呢、是我们金声警示单元的主要内容哦，带你关心一些治安的部分。好，首先呢是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哦。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呢、加入了网络投资群组，那群组里的人呢就说什么啊，中秋节过后股市会变盘，我、可以帮你代操哦，来稳定获利。哇，这个林姓男子呢就很想要赚钱哦，赶快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哦给对方啊。那当然呢，行员呢就觉得超级奇怪的，你这个200万元问你要干嘛，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行员就赶快通报警方到场，然后他们就一起确认了，这个就

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哈。还好呢，机警的航员跟警察协助呢，才避免了林姓男子200万元凭空蒸发哦。接着是前天的事情哦，有一名阳性男子呢，哦，屏东这边哦，有一名阳性男子深夜开车外出，那开的车子摇摇晃晃的啊，警方呢在巡逻过程呢就把他给拦阻下来哈，想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没有停下来哈，拒检还冲撞警车啊，结果后来原警呢就赶快对空鸣三枪哦，然后破窗逮人呐、啊，那马上呢就用。最近的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哦，去筛检直接就呈现阳性反应了哦。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一名诚信女子哦，他们呢都是通缉犯哦，两人都依法来送办呢。好、哦，这就是毒驾哦，这两年非常夸张，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非法的事情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接触毒品啊，也千万不要毒驾。那整个毒品毒驾会盛行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托米值的方便性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在抽毒烟哦，请记得阻止他，或者是就大义灭亲一下哦。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给他流传下去的。再来，不要毒驾之外呢，平常开车骑车也请注意啦，不要超速不要超过限速。苗栗县呢，有一名那个机车骑士在昨天啊，在竹南镇的公益路这边，时速60公里的路段呢，他骑到多少？你们知道吗？他骑到105公里耶，这个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了哦，那他还为了呢不要被拍到哈、哦，他骑105公里的状况下，还用他的脚去遮掩他的车牌哈、哦，来企图躲避查缉啊，结果呢还是被远警呢慢慢的揪出来了哈、哦，他就整个开始去交叉比对监视器画面，来看一下这个骑士的机车车牌号码是什么啊，就这样子抓到了，然后就依照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严重超速来开罚哦，他除了要面临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之外呢，更要被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那交通队也指出呢，苗栗公益路的这个路段哦是非常笔直，车流量大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这边超速啦。那他们就为了要维护现场的安全嘛，所以就有这个固定式的测速照相。统计呢，今年年初到现在，光这一支照相机就已经抓到了4490件，也太多了吧？哦，大家是有多无视它、啊？不是？通常呢，这种测速照相都会先有一个警示牌，说前方有测速照相，请依照限速行驶。这个大大的字，大家是当作没看见呢，然后就这样子飙啊飙。光这一支，今年年初到现在10个月，就已经抓了4490件的超速哈、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卖我别来，好不好？哦，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是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不要在那边随便超速啊。

好了，有关于治安的新闻呢？哦，最后一则呢是北市这边哈、哦，有议员揭露啊，公务局大地处脸书粉专呢，连续六天哦出现很多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大地处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事发之后呢，马上就报案了，然后跟 Meta 去提出申诉，然后通报了数位发展部，在每一个单位的协助处理下呢，哈、哦，取回了管理权限哦。这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北市府公务局的大地处脸书粉专叫台北大地志，他们在9月24号到9月29号呢，连续六天、哦、出现了哇，有28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留言区甚至还有网友在那边讨论。

论剧情，让人家一时分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粉专，怎么突然就有在介绍的这个 AI 短剧影片到底是什么样子。哦，马上呢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有问号了。不过大力树呢他们一发现粉专怪怪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呢去调查，发现真的被盗用，然后他们还没办法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因为粉专被抢走了嘛。哦，他们就赶快呢去跟 Meta 这边，然后跟树发布这边做联系，然后申诉，然后去取回他们的管理权限。哦，那后来呢也是顺利的恢复了正常营运啊。哦，只能说这些骇客呢很有可能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盗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盗你信赖的人、信赖的单位、信赖的粉专的账号。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不管是脸书啊、 IG 啊、 Threads 啊，你看到你原本追踪的人突然发现奇怪的文，哦，突然告诉你他原本没有在带货，突然开始带货了吗之类的，或者是说，欸，突然在分享一些短剧啊、一些 AI 的东西啊，然后开始丢一些连结上来呢，很有可能呢他已经被盗用了。这时候这些连结你要不要点，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有可能点下去之后呢，欸，换变成你的东西被盗走了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那带大家关心一下几个社会治安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多留点心啦。2:44，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齁，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碎星乐队的漂浮。

来自 Sweetbox 的 Far Away， 时间来到2:51。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没有开灯啊！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哈，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1234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柯有伦，《活着》。

柯有伦的活着，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感觉是活着呢？有在做事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吃饭的时候，或是有喝酒的时候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请关注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请大家注意。施工路段国道二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 91.5 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跟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之间，这里是过了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跟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的台北桥跟忠孝桥呢，都在进行双向的移动性施工。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正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哪些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来到了10月嘛，10月有没有跟食有关的歌呢？哦，那还真的是一大堆哦，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食呢，可能是什么36啊、24啊、18啊，哦，跟食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下，哎，这些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2000年陶晶莹在《爱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同时也是那一年三洋机车的广告主题曲啦。听一下来自陶晶莹的《10天有3天》。

陶晶莹的歌声，十天又三天，3:10，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不晓得这辆连结车还在不在，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3-0003。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哈，今天回忆歌单呢，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听这些十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是2004年的专辑《奇幻旅程》，来自 S.H.E 啊，没有错，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啊。我们要听到来自 S.H.E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3波主打。十面埋伏。

这是2004年在 S.H.E 奇幻旅程专辑里面的《十面埋伏》，但其实《十面埋伏》呢是中国的传统曲哦，是传统的琵琶大曲，或者是说琵琶的舞曲哦，又叫做淮阴平楚哦，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用这个《十面埋伏》来作为基底去改编、去制、创作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叫《十面埋伏》，是台语歌啊，是2014年吴俊宏演唱的《十面埋伏》。

来自吴俊宏2014年的《十面埋伏》，你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曲调风格哦？源自于这个《十面埋伏》的传统琵琶曲，然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歌，蛮有趣的哦。时间来到了3:20，目前路况呢依然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来是几个夜间施工哦，继续来提醒大家了。国道二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91.5 公里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施工，跟国三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也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新店区哦，因为这边是有火警，在14张路四星路口这边的工地着火，那有非常多的救灾车跟人员出动、哦、麻烦如果你人有行经新店区的话呢，帮我们避开这个附近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跟十有关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吴俊宏的歌声。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歌，2009年江志峰在《明天》这张专辑里面的《十字路》。

将至风味瓜香洗涤喽十字路。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哦，十月听个跟十有关的歌曲，当然不能少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歌，陈奕迅2003年的歌曲，没有错啊，就是这首《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1: LovePBS104.9，
0: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赵传在今年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连接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国二西行0.3公里过机场端，原本说外线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哦都是不能走的，双向都在封闭哦，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更换桥梁的工程一些零件的工程哦，所以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接下来到四点交班之前呢，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下一首歌来自 Phoenix 的《无你的所在》。

来自明珠的转动，3:44，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也在转动着你的车轮，然后前往什么地方呢？10月的第一个礼拜出去玩吗？还是跟我一样周末在辛勤的工作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开车的路上可以安全、顺利、平安的抵达哦，也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蛮好的哈，请继续维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了。任何路况再请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拍摄少年的《地江亚中恰恰》。

在家下中骑车，来自拍摄少年。你会不会有时候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脑袋是一片放空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蛮危险的，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放空，然后想着可能你那阵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瞒大家说吼，确实有时候骑车我会进入到一种有点，这算放空吗？哦，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状况吼，就好像是凭着身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哦来骑车，但是脑袋呢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的那种状况。后来我有发现这样子，哇，真的是不太行哦。我有开始在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尽量让自己呢都是可以在当下不要乱想哦，就是现在安心专心的骑车，然后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要想什么再来想哦。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坏习惯呢，啊，千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们继续报警广啦，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卓一峰的《贩卖温柔》。

一首歌曲最后面呢，用了非常经典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哈来作为收尾。听到的是来自卓一峰的歌声《贩卖温柔》。时间来到了3:55整了哈，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子恒的歌，这首歌叫《抽签卜卦》。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晚安了。

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草莓奶昔让我一头栽进，28岁还在 game。

金管路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台65线的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最后，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单线车道再进行施工。以上的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时间4: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哇，今天来到了10月的第一。

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的。当然，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今天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阳光爱在今年七月底发行的新歌，它是这个新加坡创作歌手 Joy 阳光爱全新的个人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其实六六觉得它很有意义跟意境啊，所以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他的歌名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生活中每一点点的小小幸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就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其实人生会有很多无常的时候嘛，毕竟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意外才是最好的。但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然毫无保留选择去爱的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间4:15。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隧道的外侧2线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持续到早上六点的。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喽。时间4:16哦，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刚刚分享这首歌，其实也是六六在看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剧作品之后，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生无常嘛，所以能够有这种用爱去发电，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呢，还有缘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部作品里面非常知名经典的几首歌。有人有看过这个台剧作品吗？其实就我所知，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少有朋友看过这个作品。那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呢，是在讲述当红的偶像男团暴跳小子的队长康正英，他因为一些突发的丑闻，然后导致呢我们暴跳小子这个男团就解散了。但是在10多年之后，团员们因缘际会之下又再度重逢，并且在面对生活现实还有遗憾跟误会的同时呢，重新找回对于舞蹈的热情跟彼此之间情谊的故事哦。那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做明星的梦嘛，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因为刚好近期呢，上个礼拜的工作也是有几个是跟那个我们舞蹈性质有相关的活动，所以刚好想说那今天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很喜欢的这个作品哦。在这个剧集呢，它其实也传达了，即使是你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这种解散的阵痛，但你只要怀抱对于梦想跟对舞蹈的热爱，就能够克服遗憾，重拾勇气，并且珍惜伙伴跟挚爱的这种精神。那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歌曲，无非就是它的片头曲了，也是主题曲哦，是来自吴思贤小乐的歌声《陪你飞》这首歌，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充满正能量的流行舞曲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剧集里面的片头曲主题曲，小乐吴思贤《陪你飞》。

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声陪你飞，同时也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跟主题曲。非常强劲的节奏的前奏啊，然后主歌也是很顺畅铺陈，一路进到副歌哦，这个旋律很高亢的释放，非常标准的流行音乐架构，很青春有跃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男主角康震英由小乐吴思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哦，作为主角康震英他在剧中男团他们主打的这个代表作品啊，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梦想的勇敢追求，还有对爱人非常热烈的表白，那也很完美的烘托出呢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面一种耀眼的魅力跟积极想要面对挑战的勇气。除了这首歌曲呢可以表达了男团我们男主角们他们这种很活力的感觉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的话，片尾曲也是蛮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的话呢会带给大家今天的片尾曲。但在片尾曲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插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它也是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声，但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一种虐心的流行的抒情的曲风，对，它是比较抒情一点

的感觉。那整个歌曲的架构呢，也是用一种很空灵的那种吉他拨弦的氛围带入这首歌曲哦，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他在描绘角色在经历失败啊，还有一些失去的过程，可能解散的这个剧情之后呢，独自面对寂寞还有内心创伤非常沉重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透过害怕热闹的笑声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哦，可以非常深刻的勾勒出他们团员呢在散场之后孤单一人的寂寞跟失落的感觉。听到来自小乐吴思贤《怕笑声的人》。

0: 就好，我不能。
1: 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这首歌曲是《五八五八在一起》台剧作品里面的插曲。刚刚溜溜脑袋打结吼，其实这个五八五八在一起这部台剧呢，里面他们的男主角是由周承恩饰演的，就是我们的康震英这位男主角啊。那小乐的话呢，他其实也有出演剧中的角色，然后

会有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呢，跟很多插曲也都是由小乐来演出的。提醒到你持续的施工哦，在国道十号，我们目前封闭了国十双向哦，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全车道，因为会有一些防灾演练啊，还有桥梁伸缩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一路会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稍早有说在新北市稍早的这个14张路这边附近的工地有起火的状况发生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附近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新北市思源路跨到新北大道的这个部分呢，这边也是封闭了新北大道二段，还有台一线下的这个思源路匝道这里。匝道的出口，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路段的时候再依照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最后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的夜语之日要带给大家的是魏如云演唱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为女主角袁安安的心声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哦，她的歌词跟旋律也诠释了团员们在解散多年之后呢男女主角那种遗憾未了的心境，然后表达了虽然时光流逝，但是内心的连结跟承诺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来自魏如云的歌声，我们没有再见，不觉得这个开头是我们男主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男团的这首歌曲，然后片尾的话则是呈现女主角的心境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羁绊，这样子的呼应是非常有趣的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云，我们没有再见。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1: 不。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那接下来一样要持续带给大家这个我们路况的消息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啊，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64线在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封闭了单车道哦。我们会先封闭内线车道，然后再封闭外线车道，应该是会轮流交替的。这个施工的工程呢，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5线南下在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的，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喽。国道10号今天晚上是封闭了双向的全车道，一路是从

仁武到燕巢这边都会有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进行当中，到早上的6点，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多多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了。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燕巢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才会撤收。在同样台北市全园区的30号灯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呢，也是到早上的6点，请大家提前的帮忙改道喽。如果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6点钟。六六上个礼拜就是接了蛮多学校的现场的活动主持，然后就其实我自己在主持完之后有蛮多的感受的，想说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里面跟大家放放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在追梦的路上，或者是在持续精进自己的路上，坚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

来自 Wonly 有的歌声《坚持》，时间4:44。在上个礼拜主持的现场活动当中呢，六六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一个服务队，就是因为我们社团会有一些服务性质的社团，比方说可能到一些偏乡啊，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们去授课，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哦。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学生透过这样子的时间，就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贵人相助，然后也遇到过很多可能很好的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回馈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不论是亲盈的之间的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听到他们有这些成果的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哦。那也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次的服务的行动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吧，自己应该有很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心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对于这个社会我们付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些很好的收获，善的循环也会回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老师回馈给同学们的一句话，他说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因为里面也有一组同学非常诚实的说，我们这次想要去选择这个地点去前往服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很谢谢他们这么诚实的要告诉大家这一项等于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心里话啦。因为我们在服务别人之前，你了解自己的需要，刚刚有说嘛，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这个需要它不见得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服务别人之前，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足够丰富之后再去提供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些，不论是我们的需求会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比方说像六六现在在这边陪伴大家，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知识上的帮助，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坚持的意义》。

张学友，粤语的歌曲有坚持的意义，时间4:51。提醒到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的巷口，这边红绿灯计时器是停在89秒的，有这个后置故障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口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同样是新北市呢，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有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合成路一段，那时间的话预计早上5点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569巷到523巷也是施工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兴路31巷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到6点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车道跟机车车道，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先行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期间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跟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状况。时间4:53，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哦，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的歌声，不要放弃。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不要放弃，或许呢，就会有更美好的结果。

来自500的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4:56，我们听到来自邓福如的版本，同样也是不要放弃。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上不怕空虚孤单。大家好，我是 Linian。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国道3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看到国道2号，我们目前机场支线东向在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了单一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样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呢，也是路面整修进行当中。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双向的全车道都是封闭当中的，实施我们的防救灾演练以及工程施作的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及桥下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那预计是早上6点钟会排除。在台北市的部分，泉源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所以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啊，
2: 怎样？
1: 月底手头紧，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3000块零用钱啊？
2: 1万块还不够用，你老实说，你都拿去干什么啦？
1: 冤枉啊，老婆，你也知道我平常除了抽烟，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我身上这条内裤都穿了10年才买新的。
2: 那你给我从实招来，到底钱都拿去哪里啦？
1: 就我边骑车边抽烟，被开了5张600块罚单，刚好3000。
2: 哦，我真是受不了你耶，你给我立刻戒烟，从下个月开始零用钱只有8000，我看你怎么买烟。
1: 老婆别这样了，我下次不敢了。
2: 提醒您，汽机车驾驶人手持香烟，吸食点燃香烟，导致影响有害他人行车安全，将处新台币6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你9月底，过得好不好？10月初，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礼拜嘛，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新的目标呢？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告诉我，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你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单元，以及出门六六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天气的状况，还有新闻大小事，以及这个周末啊，我们来到了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呢？

原本这个天气已经好了一个礼拜嘛，就是只有一些可能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哎，来到了这个礼拜，感觉又是要下大雨了哈。待会来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下雨的情况呢，会是有哪些地方稍微比较需要多多留意一点的。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5:16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声《雨落下》。没错，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一下说，今天10月3号，10月第一个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是10月3号嘛，那最近齁刚好今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比较减弱一点点，但整体大环境来说呢还是偏东北风的齁。那迎风面的地区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一路到今天早上齁。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注意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还有特别这个要注意的是宜兰的山区，我们局部豪雨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是在宜兰山区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诶，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啊，那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土石可能会有一些松落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避免先前往宜兰山区了。桃园以南的地区呢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机会。午后的话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所以过中午之后呢请大家特别帮我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千万是要带好的齁。温度的方面，大台北宜兰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32到33度，那还是感觉会比较热一点啊，所以还是要慎防热中暑齁。部分地区呢因为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虽然说下雨天还是有可就有下雨的几率，但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可怕的齁，所以请大家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物理的防晒的部分了。那夜晚清晨低温的话普遍是在23到27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算是比较舒服的气温啦。离岛的天气的话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是阴天25到29度。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在今天早上，应该在宜兰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

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也是会蛮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慎防塌方跟落石啊。如果家里面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注意有没有淹水的情况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县呢，我们是达到了黄色警报，会有这个大雨的警报出现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花莲市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宜兰县的话是豪雨等级哦，已经橘色的灯号亮起来了哈、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这个周末有规划要去宜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了。

在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东北风比较强一点点哦。从今天的早上到下午，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请这个连江县跟澎湖县的朋友再帮我们多多注意喽，小心因为这个强风啊，有可能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跟一些铁皮屋什么的会有脱落的可能。户外工作的话，请帮忙就是小心安全了。那如果家里也有这些大型的定制物的话呢，也请就是帮我们把户外的这些物品固定加牢加固一下，就是加强它的牢固性哈。那在外面我们行车的速度也是要多多放慢，然后大众运输的消息呢也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如果要出发我们连江县澎湖县的朋友，记得确认一下再出发。接下来听一首日文歌好了，5:22了，稍微听个歌，缓一缓，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池田香织的歌声哦，《百无聊赖的鱼》。

到来自池田香织的歌声，百无聊赖的鱼，时间5:26。在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施工的状况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这边，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呢，左侧车道是封闭的。我们有工程施作当中，一路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提醒到大家了。同样是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全员路30号登杆到登山路路面更新的工程，一路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呢，预计5:30会排除，但是目前5:27，好，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喽。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啦。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第三季销量优于预期，所以带动了股价大涨哦。特斯拉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呢，达到了466,532辆，虽然说年减了2%，但超越摩根大通等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有48万2千辆，那超过了这个数字哦，所以呢，也受到了美伊局势带动电动车的关注度，还有市场需求的韧性影响呢，特斯拉的股价随后大涨了5%。七大工业集团 G7 宣布释出1亿桶能源储备，因应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呢，所以导致说柴油跟原油的价格飙升了哦。那 G7 呢，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在4个月内，透过国际能源总署协调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储备。这个举动呢，也使国际的油价下挫，并且带动了欧洲股市收红。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再添金银铜牌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捷报频传，前级好手林玉婷在女子六十公斤级夺得了金牌，那跆拳道好手洪俊毅呢，也在男子80公斤级摘了银牌，创下男子队史上12年来最佳的纪录。此外呢，陈念琴还有王维嘉，分别在拳击跟跆拳道的项目也收获了银牌还有铜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平均余命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呢，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的回升至73.3岁，就是来到了我们73.3岁，也接近疫情前的73.4岁。然而呢，健康余命62.8岁的恢复速度相对是比较慢。

慢的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的卫生体系应该要转型来因应人口健康的需求。2026年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回顾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要纪念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呢，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呢会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融合日常文化、民主历程还有共创动画。那展演的时间会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晚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带给大家这个单人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现在5:31了，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感觉有点疲劳的话，也不妨在路间稍微休息一下下，靠边停停，放一下我们的车、哦、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让自己养足精神，在上路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1: 对呀，怎么了？
0: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1: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哎，
0: 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1: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0: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1: 嗯。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2，听到的是今天出门溜溜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ia 的歌声，短暂的出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在这边行走吧。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13。好，那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比较多一点的持续性的工程，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多配合，多多留意。然后，如果有这个封闭的情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

像是我们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内线车道施工的情况；国道3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哦。那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是在整修当中的。国道10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双向全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预计会封到6点钟哦，因为有这个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

的进行当中，在请驾驶朋友们行进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咯。再来，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5线啊，南下 0.2 公里到 3.2 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哦。同样在台64线东向，在 26.6 公里到 28.4 公里之间，过中和二的这个路段呢，一路到新店端也是会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会在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排除。出门溜溜，在这个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蛮多音乐性的这个活动，还有传统戏曲啊、历史跟自然生态的精彩活动哦。首先我们来看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呢，会有个原创的音乐剧、音乐舞台剧 Beautiful Hakka。它是一个台湾交响乐团跟台湾豫剧团联手打造的演出。非常创新的一个形式哦，把交响乐跟豫剧的戏曲用这种多媒体舞台视觉完美的融合。主题的话呢，是重新诠释关羽忠义的这个传奇精神哦。所以如果有家庭想要来看一看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同样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10月4号礼拜四的话，礼拜日的话呢，会有纵横之声的管风琴音乐会。这场是台湾国际创新音乐节的重头戏哦。重点在于这个灵性跟空间深度的展现，非常有这个文化内容。这个有多位顶尖的管风琴家一起携手大提琴家，然后来演出台湾作曲家的这些世界首演经典的曲目。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管弦乐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台东县的兰屿乡啊，我们这边也有活动哦。在这个周末呢，是它其实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10月底结束，但这个周末开始吼，因为10月是近距离感受兰屿达悟族飞鱼季尾声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兰屿飞鱼季的盛典。除了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平板舟，还有独特的晒鱼干人文景观，还可以体验浮潜、深潜，是一个很好将海洋生态还有岛屿自然融合的一个了解原住民文化深度结合的人文旅程。所以喜欢这种大自然还有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兰屿来走一走、看一看，放松自己的心情。同样在台东，我们的这个池上乡啊，有池上慢活秋游与稻米文化的体验，也是在这个周末。那白天的话是比较好参与体验的时间，因为十月也开始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嘛，正是适合漫游池上生态村的一个时间。那在台东县池上乡呢，多利米故事馆的园区周边，有一些除了可以骑单车啊，穿梭在我们这些古朴风情的水牛灌溉渠道跟木造凉亭之间，还可以到我们的故事馆来体验一些深度的在地传承的稻米文化，还有这种比较悠闲的步调呢，跟亲民的消费也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半啊，想要放松一下，来到我们的池上

这样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是六六这个周末的推荐哦，大家如果喜欢大自然或者是人文，甚至是音乐跟戏曲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六六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一起出门走一走，遛一遛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1号发行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 Hold On 这首歌，来听听看。

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难过的情怀。跟我们的这个管弦乐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对不对？刚刚有推荐给大家这个音乐性的行程，其实蛮多时候这种，比较庄重一点，这个庄严的声音跟音乐呢，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重新启动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六六是觉得好，对，比较稍微要让自己重整的话呢，这种音乐是适合在如果你准备要开启一天的早晨哦，准备要开机的时候就蛮适合听的。时间5:56了哈，今天来到了10月的第一个周末，你准备好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了吗？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这个周末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多多陪陪家人，好，在家里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10月，我觉得对于六六来说是蛮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月嘛。因为9月的话，感觉像是一个季，比方秋天的重新的开始。但是呢，到10月，我最近的体感觉得很多事情都慢慢的稳定下来了。虽然说天气呢还是有点多变，可是在，各种不管是节奏上面、工作的节奏上面，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开始，在隔了9月的一个月之后呢，感觉很多事情都慢慢稳定下来了。你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你在这个月有新的目标想要达成呢？时间5:57，听到一首歌曲，同样也是 Hold On 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来自高尔宣派伟俊的 Hold On。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也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拢会陪你做伙行过。咱来好好啊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即马是透早六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肩，稍早有接获说有两个行人在这里，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小心安全了。国道二号东向在8.6公里机场出口，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施工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进行的工程。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呢，双向是封闭的。目前现场是有防救灾演练以及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本来是预计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左侧车道封闭的作业情况呢，施工封闭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6点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有交通管制。那我们的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预计的话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所以会比较长期的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情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路肩的两位行人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哈，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6:11听到来自萧煌奇《那不利》哦。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往往都会在你身边吗？如果没有的话，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黄碧良，碧良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其实国道五号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时速都可以达到70到90左右的车速。那品控再次还是用那个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国道五号的天候啊比较不好，然后都有零星下雨的路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请记得要开启大灯，还有保持行车上的车距。那行车前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今天属于星期六，品控中心在这边观察了那个南下的车流已经有渐渐增加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仍然要往宜兰苏澳的方向的话，请尽快提早上路。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路况，还有收听警广，这样子行驶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国五南下的车流逐渐有在慢慢变多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南下的听众朋友呢，把握一下时间哦，而且要多保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了。那今天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国五南下目前也是有些路段在下雨哦，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子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为了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着想。出门前，这个车子的胎纹、胎压啊，还有我们这个水电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车辆的安全都要确认好。如果有这个胎纹、胎压是比较需要更换的话呢，也要适时的进行更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一首歌叫做《水果共和国》。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共和国》，2011年发行，收录在《环岛旅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20。

架构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来关注到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呢，接获我们热心听众的回报哦，有大圆筒在路上，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台65线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新庄二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接获排除的工程，台64线东上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刚刚说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哦，我们这个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的工程也是撤收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水果共和国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炸小故事也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在了解故事之前，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在165打炸仪表板上面，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来看到10月1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呢？我们有3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3694.8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239.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44件哦，那财损金额413.9万元。零元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有37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呢，9月底跟10月初哦，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有进步吗？9月24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是359件，对比今天哦，10月1号确实我们的这个防诈意识是有进步的。非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呢，也是有增多哦，上个礼拜是14件，这个礼拜来到了17件哦。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也是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有接到你觉得怪怪的电话，或者是比较可能会趁你不备，让你有一些心情稍微比较波动的时候呢，趁你比较着急的时候，要请你提供一些提款卡的号码啊、账户啊，或者是请你购买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了，我知道大家等不及要听打架小故事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一样叫做小片，小片他在脸书上吼看到说有人要卖水果，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某一种水果，所以呢，照片上面的这个实体呢也看起来是很好吃哦，娇艳欲滴啊，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脸书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对方则是说要用黑猫宅急便配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片，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那小片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页面却出现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哦，有没有跟之前分享的故事很像？没有错，就是请我们小片呢又要联系线上的客服了。小片那个时候想说，欸，网购确实是需要实名认证啦，所以也没有多想，就依照这个指示呢进入了这个网站，然后联系所谓的客服。那加入客服之后，假客服就告诉小片说身份认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小片临柜汇款，声称说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完成我们订单了。那小片一心就很想要吃水果嘛，所以想要把水果买回家啊，加上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小片就没有多想，依照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资讯呢，陆续就进行汇款。

汇款的动作了。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认证的操作之后呢，才发现说，哎，为什么我的存款的数字大幅缩水，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哦，哎，我明明就没有把这个钱转出来啊，为什么我账户里面的存款居然就这样子没有了？小骗才回头想起了这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然后到黑猫连结是假的，到后来贾克福也诱导我们进行实名的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来让我们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所以是小骗误信了，这个水果呢是正常的网络购物交易，结果后来想吃的水果没有买存，这个存款还被蒸发了超过一半啊！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这一样要提醒到大家了吼，这个防诈小撇步，网络购物一定要确认是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是这个物流，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订单资讯，不可以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给我们的连结。我们的诈骗集团很常会用这种虚构的网购商品吸引被害人，很好吃的水果，对不对？很鲜美的照片，再加上提供给你假的物流的交易连结，然后假装说，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让你开始紧张了，着急了，再透过 LINE 的客服来告诉你，没关系，我来帮你，其实他是骗你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陷入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交易感觉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来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接受到我们诈骗集团的引诱啊，陷入这个陷阱当中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三号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一辆尾号1828的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微保持一点车距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欣芷跟陈轩宇等人，爱水果。虽然说我们相信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吃水果，毕竟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对不对？大拇指的哦。但是在买水果之前或者是网购之前呢，特别是要留意一下贩售的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好吃的水果了。听到来自谢欣芷陈轩宇的爱水果。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怎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聊聊天，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十月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的话呢，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闪避了。同样需要小心闪避的国道1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大圆筒掉在这边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

时间6:35，听到一首日文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了。听到来自福山雅治的《邂逅》。

0: 时间6:41，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今天国内往金门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搭机前务必确认。其他的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我们刚刚航务员也提醒到了，有部分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取消的情况，所以请如果要出去玩搭飞机的听众朋友呢，出发前记得先查询一下班机的状况哈，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行程。再加上呢，因为下雨天，然后又是周末吼，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行程了。

国道1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路肩的地方呢，这边有大圆筒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在台八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但驾驶朋友们还是先行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这个关庙服务区啊，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呢。南下的部分都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在架设当中，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咯。

英国传奇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鼓手 Roger Taylor 最近也是在2026年9月18号推出了一张个人单曲哦，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好，比较长，66英文不好，先不念。好，这收录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叫做 Spit in His Eyes， 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摇滚风格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Two.

温蒂漫步的歌声和2026年9月24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这个他们第三张原创专辑的 House of 的第五首歌曲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

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来到了时间6:55哦，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真心话跟大冒险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仁林路段的内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大圆筒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台84线西行在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与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在我们南下的，我们南下的这个62公里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稍微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的距离了。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14张路思兴路口附近的工地呢，这边原本有火警哦，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

0: 实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上周呢，阿珍请假了2天，由西子来，还有 Lemo 来代班哦。不知道大家在空中聊得如何呢？开心吗？Lemo 跟我说，他代班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他真的很喜欢来代班呢，真的是很谢谢他们来帮忙代班。那么上周请假呢，阿珍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一起烤肉了，真的是好开心，好久没有吃烤肉。然后虽然我是负责烤肉的人，有点热，但是真的是烤肉好好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烤棉花糖的人，对。然后我都会拿那种葱的那种饼干嘛，或是一些方形的那种饼干，牛奶饼干，然后把棉花糖夹在那个饼干中间烤，然后就会超级像那种牛轧糖饼干，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我烤完肉的隔天，我还滑到网络上有人说烤那个饼干的小泡芙也很好吃，但因为我已经烤完

所以没有实验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还很多连假，可能有人家里烤肉的材料还没有吃完的话，还有要烤肉的人可以看看要不要烤一些网络上大家推荐奇奇怪怪的新鲜食物。

在的公司请假去看医生，因为我隔天早上声音就大烧声，就想要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假日来电台没有声音，结果还好那个诊所的药效好像很强吧，就是大概医生帮我喷了一下药水，然后回家吃个一两天的药，声音就马上的恢复，而且喉咙也完全不会痛。但这几天在经历流鼻涕的过程，所以鼻子还有点塞塞的，但是讲话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2哦，先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过了园林的内线车道呢，有大桶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的早上哦，不对，是从昨天的早上9点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路段，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弹性的进行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台北市呢，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哦。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已经从9月26号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持续的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3那么我原本想说，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想说10月份了，对，现在是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周末嘛，就想十月份应该是一个还蛮秋天的天气了，会凉凉的，所以就排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结果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有30度，真的是好意外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收听一些蛮秋天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那么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秋天的歌曲，所以我很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咯。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想要送给大家，应该说是想要送给每一位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这封信哦。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很临时才补进来的，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成这句话呢？是因为昨天我们公司月初嘛，就是开了一个月会，然后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这么有名，我怎么好像没有在早安信箱里面分享过。对，所以就赶快改了一下原本要讲的句子哦。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经典，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

有听过。这句呢是来自培根非常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说，为什么知识会被称为力量呢？我们平常想到知识，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考试要背的东西，也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学会的专业知识哦。那么其实呢，知识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而是当我们知道更多，就能多一种理解事情的方式哦。比如说同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第一时间只会看到说，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这就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哦。知识呢，不一定会立刻的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突发状况、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多一点的选择，多一点的判断，也多一点点的底气哦。可能今天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当下只是觉得哦，原来如此。可能听了一段访谈，觉得哦，只是多知道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以前读过一本书，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呢就会突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串起来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应该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变多，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哦。

那么这些知识呢，就可以在可能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为曾经看过、听过一些事情，而找到一点新的方向。所以啊，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哦，不一定是说每一本书都要读完啊，或者是每个知识都要立刻的用到，也不是说每一次的学习都一定要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成果哦。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自己多知道一点，多理解一点，这些的累积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原地，那就可以每天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读几页书啊，或者是听一段 podcast， 看一篇文章，或者是认真学会一件可能以前不太理解不太懂的事情。也不用很多，就每天多知道一点点，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呢也会慢慢的不一样哦。那么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值得我们记住学习的地方。那么知识也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答案，更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呢，有能力的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哦。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送给这些正在累积自己的大家。也许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看不到它的用处哦，但我们要相信，今天多学一点的，多理解一点的，都不会白费。每天呢，都替自己多累积一点点力量，带着好奇心来学习，每天呢，带着更宽广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哦。也祝大家如果说最近真的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德还有方千玉所合唱的《金枝玉叶》。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木栅隧道有隧道灯没有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72线呢，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还有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个设备架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也有扩大的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欧总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这首呢是来自欧颂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那在今天清晨，在宜兰地区是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状况，宜兰地区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新竹至台中的近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气温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高温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还是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夜底的低温大约来到23-27度，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这个东北风还可能再减弱一些，降雨的情形也会再稍微减少一点，不过阴风面雨量还是偏多哦，所以也可以把握一下明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因为下周一之后整个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又会更明显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澎湖跟马祖仍然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在澎湖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78线西行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呢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喽。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Atalayo 的《凉风》，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有成空一起合唱的哦。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预计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旗岭到房里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哦，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有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8线西行在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在忠孝东路口的路段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

行弹性的管制哦。同样在台北市这边呢，有还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蓝婷的《粉红气泡酒》。那么我自己个人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婷的声音哦，我觉得她声音真的很甜很舒服，就是一整个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点，所以就是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哦。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我最近还蛮喜欢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哇，7点钟一下子就要结束了。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